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

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在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古城亳州，风里似乎都带着一股淡淡的草药香。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片啊，种的全是芍药。
0: 这里有餐桌上的养生智慧，
2: 我真是第一次吃，还真不错。
0: 也有烟火里的百味人生，
3: 这个好像比这个更脆一点，咸中带辣。
0: 当清晨的第一缕药香唤醒沉睡的街巷，

0: 看百名主播金百现健康大问诊春启博州特别节目，我是李莹。
1: 大家好，我是陈开燕。
0: 上一期节目呢，我们去逛了花戏楼，吃了药膳馒头，又做了香囊，还看了一场美到不行的夕阳，真的是太浪漫了。
1: 是啊，看着夕阳慢慢的下山，感觉整个人都被治愈了。其实呢，关于亳州的惊喜远不止这些。
0: 嗯，没错，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去探索这座城市，看一看亳州人真正的养生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到亳州的养生生活啊，必须要去吃亳州的特色早餐。
0: 我想吃那个牛肉馍，麻火，香的很的很。
1: 哎呀，你这个亳州方言都让你学会了，咱赶紧去吧，
0: 入乡随俗啊。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好香啊！老板，这个牛肉馍一个有多重啊？
1: 一个有九斤。
0: 九斤馍，八斤的馅。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多少钱一斤？
1: 二十。
0: 20块钱一斤。那你看我们俩，
2: 咱俩能吃多少？
1: 你两个女生可以吃一斤。嗯，这就是一斤。哎
2: 呀，哎，都说您家的这个牛肉馍好吃，有没有啥秘诀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1: 都有秘方了吗？
0: 秘方哪能跟您说呀？那我们一般吃牛肉馍配着喝点啥？
1: 有甜马虎、咸马虎，有豆浆。
0: 马虎？
2: 啥马虎？
0: 就是马，
2: 吃饭哪能马虎啊？
1: 甜马虎是豆子。小米、大米，搁多就搁多磨的粉。哦，
2: 这是吃的，
0: 亳州人的特色早餐，喝的，
1: 得喝稀的。啊，
2: 行行行，
0: 那你给我们一碗甜马糊，一碗咸马糊，再我们给我们一块馍。
1: 可以。
0: 我们尝尝。
1: 可以。
0: 好嘞，谢谢。到亳州，终于吃上了心心念念的牛肉馍，
2: 太香了！
0: 你看这
2: 皮儿酥酥脆脆的，好薄。
0: 老板不是说了吗？九斤馍有八斤都是馅儿。
2: 对，你看这馅儿，
0: 也正说明咱们亳州人实在。
2: 里边还有粉丝，还有牛肉，这牛肉给的超级多。
0: 据说这个牛肉馍跟曹操有关，当年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还给提过词呢。哦，那可不一样。
2: 那咱们今天吃的就是御膳了，
0: 可以这么理解。
2: 那再得多来点儿。

0: 就是牛肉馍必须得配点喝的呀。在咱们亳州，一般情况下，牛肉馍的搭档就是马虎。咱们是一碗甜的，一碗咸的，你先尝尝自己的。
1: 原来这个马虎它是稠的，有点像那个豆浆，浓稠的豆浆。我来尝一口看。
2: 哎呦，我感觉这一口下去，整个胃都暖了，
0: 热乎乎的啊，
2: 太舒服了，
0: 暖在胃里，也暖在心里。这就是属于我们亳州人的慢生活，也是我们亳州人的烟火气。
2: 这吃牛肉馍啊，就得来亳州，
0: 那必须得来吃最正宗的。
2: 我还知道一个特别正宗的东西，
0: 什么呀？
2: 麻叶。嗯，
0: 麻叶是叶子做的吗？我还真没吃过，也是面食是吧？
2: 对，
0: 早饭啊。
2: 对，
0: 那快吃，吃完待会尝尝去。
2: 我跟你说，相当正宗，
0: 真的呀，
2: 特别香，
0: 那得尝一尝，
2: 待会儿去尝尝。
3: 寻味药都手做麻叶，精工擀面薄如蝉翼，利落切面形若精叶，慢火煎炸香酥入骨，一口焦香满是亳州烟火气。
4: 哎，这个越嚼越香，
5: 对，无任何添加。这个你可以吃得放心。
0: 最经典的是哪一款？
5: 最经典的就是这一款，
2: 这是原味，
0: 这一款是小时候的味道。
5: 对对，就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味道。
0: 所以很多人年轻人也爱吃，然后老少咸宜。他们也许爱的不一定是这口麻叶，而是小时候被宠的那种时光。
5: 对，小时候的味道就是妈妈做的味道。
2: 那我们今天吃到了也是特别的幸福哈。那这麻叶也吃了，牛肉馍也吃了，咱们这个马虎也喝了，接下来咱们就到重点了，去中药材市场逛一逛。
0: 来，走。主任好。
6: 好，
7: 主任好。
6: 好，
7: 主任好。好，主任就来到我们这个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这买药啊，还得找最专业的。
6: 是的，
0: 因为咱们亳州有世界医药之都、中华药都的称号。主任，我想在这问问您，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6: 亳州的这个世界四大药都之首的由来已久，因为亳州的中药文化历史悠久，它自东汉的末年，就是距今已经有1800余年了。我们的神医华佗就是我们亳州人啊，他在这个地方开辟了他第一块药铺。
0: 药田在这儿种的药。
6: 是的是的，从明清时期啊，亳州就已经是全国的中草药的集散地了。所以有句俗话就叫做药不到亳州不齐，药不过亳州不灵。
7: 历史悠久，规格又这么高，哎呀，我都迫不及待要进去一探究竟了。
6: 好的，
0: 那程主任带咱们去看看呗。
6: 好嘞，
7: 走吧。
0: 我也知道一些药名。我要不跟您说说。
6: 说说
0: 我知道的有丹桂、肉桂、月中桂、党参、玄参、高丽参、川乌、草乌、何首乌、木瓜、苦瓜、老丝瓜、蜈蚣、全蝎、辟谷、姜盘、虎骨、熊胆、牛黄、马宝。
6: 很厉害，非常非常厉害。
7: 厉害吧，都练成惯口了。这
6: 是的是的，
7: 牢牢地记在心里了。
0: 这些药在这能找着吗？
6: 都能找到。
0: 那您带我去看看。
6: 我带你们一起看看。
0: 好嘞。
6: 好，
0: 其实挺爱喝这个菊花茶的，因为我觉得每次要是上火呀什么的，我就知道要喝点这个菊花茶。
6: 可以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菊花啊，它有很多的品种。这个考一考我们尚老师，菊花有哪几个种类啊？
2: 我们喝的比较多呢，有这个国菊是一种，对不对？还有黄山的贡菊，
6: 对
0: 对，
2: 还有杭白菊，
6: 杭白菊，
2: 还有一个是
6: 也是我们安徽的
0: 很小的那种嘛，
6: 雏菊，对，滁州的菊花，
2: 这我都喝过，我感觉味道都应该差不多，
6: 功效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品质啊有很大的区别。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拿的这个薄菊，那么薄菊它也什么特点呢？它叶片啊厚实紧密。另外呢，我们第二个呢，看它的花帽
0: 就是
6: 饱满，不是扁平的，所以这就是一朵好的菊花。菊花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菊花它有清热解毒、息风明目的作用。所以呢，在春天里面啊，我们用菊花啊配上枸杞啊、决明子啊，它就可以起到清肝明目作用。是保护眼睛的一副好药。那么同时呢，菊花还有个功效你们想不到，
0: 清热解毒，还有什么？
6: 息风明目。
0: 还有功效。

0: 镇静。就当你睡不着，属于那种分热上扰的时候睡不着，用菊花泡水，它有很好的助眠作用，
1: 安神。
0: 安神。
2: 晚上来一杯。
0: 是的。
1: 所以刚才主任说了，怎么样去区分这个菊花是不是一朵好的菊花？就两点，第一个要看这个菊花的这个叶片非常的紧实，非常的细密，然后再看花帽，
0: 对，
1: 非常的饱满。如果满足这两点要求，它就是一朵品质好的博菊了。
0: 那么博菊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它的叶片啊，是白里面微微泛一点黄色，哦，
3: 对，
0: 是吧？而且呢，它通过烘干以后啊，它的叶片啊，稍有一点点的卷曲，那么闻起来的时候呢，会有一股浓浓的药香味，那么这就是一朵好的菊花。
2: 那我看这边还有这个颜色深一点的，
0: 那么品种很多，要像这种它小的菊花，就是在含苞待放的时候我们摘下来叫胎菊。
1: 胎菊不是一个品种，只是它刚刚长出来。
0: 它品种是一样的，但是它属于含苞待放期，采摘的时期不同。那么功效呢，它有偏重，那么它更重于清热解毒啊。
4: 博菊、雏菊、贡菊、杭白菊并称为中国四大药用名菊，其中博菊主产于安徽亳州，最具清热解毒、息风明目、镇静安神之效，对风热头痛、肝阳上亢、心烦失眠尤为适宜。胎菊则是指未开放的花蕾，口感醇厚，清热解毒功效更强。
3: 哎呀，一个小小的菊花，没想到都有这么多的区别，真是太专业了。
0: 对，
3: 我发现我们逛了这么久，根本就逛不完啊。
1: 是的，逛不完。
3: 但是主任，我觉得我最近啊，真是有点头有点疼，特别是也休息不好，
0: 就睡眠不好。
3: 对，在这儿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药可以给我缓解一下？
0: 那有一个药
1: 是
0: 酸枣仁。
1: 酸枣，这不就卖酸枣仁的吗？
0: 对，
1: 而且是成品之星。
0: 对，
1: 这家铺子有。老板你好，
3: 选一下。
1: 介绍一下你们家的酸枣仁吧。
5: 你现在这种酸枣仁的话，是品质是最好的。
1: 我拿的这把是最好的。
5: 对，是最好的。你很有眼光。
1: 我可真会挑。
5: 对，这回你很有眼光。
0: 因为酸枣仁这几年啊，价格特别高，所以造假的很多。所以一定要买诚信商户的。
1: 对。
0: 他才能放心。
5: 你看这种品质的粒粒饱满，颜色光泽度都非常
1: 比较滑，然后亮。
3: 那怎么吃呢，成人？
0: 可以泡水喝，可以打粉，可以煮汤。一般来讲呢，酸枣仁呢都要求是什么呢？它配伍在一起效果更好。
3: 比如说，
0: 你比如说我们配知母、百合、茯苓，对，这个都可以治失眠的，而且失眠的效果非常好。同时呢，酸枣仁还可以熬膏，酸枣仁膏。其实你们买酸枣仁啊，第一个颗粒要饱满，第二它有的呢，你看到它颗粒也很饱满，它染色了，是吧？你拿一个白色卫生纸，你在上面给它擦擦擦擦，哎，你一看它颜色，对，
1: 还能鉴别真伪。
5: 真正的酸枣仁正品的话，你就数年的话，它粘不动的，
0: 对。
5: 要假的话呢，一年就是碎。
0: 对。
1: 那这个酸枣仁是不是还分为生的枣仁和熟的枣仁呢？
5: 是的，
0: 是的。
5: 焯黄以后呢，这生的这个炒的这个药效呢又不一样。
0: 不一样。
3: 那是不是熟的药效更好一点？
0: 不是，熟的安神。更效果更好的
5: 助眠，
0: 生的枣仁我们一般用在什么？多寐，就你天天想睡觉的用生枣仁。哦，
1: 想睡觉了喝生的酸枣仁，睡不着了
3: 喝熟的
1: 酸枣仁。哎呀，学到了，
3: 这真是太好用了，
1: 真的是
5: 人生简直非常详
1: 细。这个就是一物多用啊。
0: 对，一物多用。酸枣仁是失眠的时候啊，如果你失眠很严重了，那一定要搭配茯苓啊、百合啊、知母啊，这些药材在一起，它的效果会更好。如果讲你就是神经衰弱，那我觉得单一的一味枣仁泡水就可以了，是吧？
3: 那咱们买一点吧，泡起来。
0: 对对，
1: 好。哎，主任，您刚一开始说这个药
0: 不到亳州不齐，
1: 药
0: 不过亳州不灵，
1: 是什么意思？
0: 因为亳州是中国的四大药都之首，是全国的药材集散地。你看，我们看转了这么一大圈，多少都是搞中药材的，就说明什么？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全国的中草药都会集中到亳州来，我们进行什么呢？等级的分次，就像刚才我们买酸枣仁那样，是吧？有一等、二等、三等，有好的、坏的、次的，是吧？价格不同。第二个呢，它到了亳。

0: 博州一夫啊，他会有一个鉴定机构，我们来鉴定这些中药是不是真的，有没有造假，是吧？然后我们从博州来再进这个药材，我们就放心了，是吧？
1: 所以咱们在这儿买的这个任何的中药，那都是相当放心。
2: 放心的啊！哎呦，
0: 但是又逛了一圈了，
3: 对了，
0: 我这腰酸背痛了。再说咱们这个酸枣仁也买了，我现在就泡一杯喝一下。
2: 好的。 你跟着我走就行了。
3: 好，
2: 嗯，哎，调成好礼，这名字一听啊，肯定有好多的礼物在等着我。
3: 是的，
2: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啊，来到亳州就一定要来到调成好礼，因为亳州的好东西都在这儿。哎呀，听到这儿我的腰好像都好了一半了。
3: 是的，
2: 你们好，欢迎来到调成好礼。
4: 你好，
2: 在我们现在这个展区是我们亳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亳州的木雕，
3: 这是小型的花绣，你们看到没有？
2: 对，
3: 这就是你昨天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个铁器杆，是吧？
2: 对，在这边呢，就是我们亳州的，也是我们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塑。这个面塑呢，是我们用面来捏成的，这样的小泥人，比如说有这样的小老虎，也是非常栩栩如生，也
0: 捏种各种各样的款式呀、小动物呀，都是可以的。
1: 这就是咱们吃的那个面捏的。嗯，
0: 对的。
2: 说咱们中国人真是心灵手巧哈，
0: 对，
2: 什么东西都能变着花样的，哎，又可以吃，又可以养生，又美观。
0: 是的，是的。那么各位老师，来，我们继续往前走。
1: 好，
0: 在前面呢，就是我们亳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剪纸。这个剪纸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在过年的时候，然后家家户户会贴上这样的各种有吉祥如意的一个剪纸，也是代表一个有一个好的一个意蕴。嗯，
2: 就贴在窗户上，然后贴在家里的玻璃门上，
0: 对，对，窗花嘛，
3: 或者当一个摆台，
2: 对，
3: 也很漂亮，
2: 放在床头。
0: 嗯，这边展区全部都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到后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亳州的中药手串，也是当下我们最流行最火的一个手串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是古方药香酸枣仁，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面呢是用酸枣仁来制作的这样一个中药手串。
1: 串串里面每个珠子都是用酸枣仁制作的。
0: 对，我们根据人体的体质不同，可以佩戴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药珠。
1: 哎，主任，这个戴这个酸枣仁在身上有什么好处？就跟我们之前在那个，
3: 我们刚才在那个大市场看到这个酸枣仁啊，他把他酸枣仁这个打成粉以后，用中医的一些特殊的这个传承技艺啊，给它做成这样这个药丸，这样呢做成一个手串以后啊，它也可以利用它的气味，来达到治疗的目的。同时呢，因为我们皮肤啊和这些药物接触了以后啊，它也通过皮肤来吸收的这样一个效果，就起到安神镇静作用。哦，
1: 戴在身上，因为它的这个香气，
3: 对，
1: 也能够这个抚慰烦躁的心情，
3: 对
1: 吧？
3: 嗯，
2: 所以它虽然是外用的，但是它是内置的。
3: 嗯，是的。
2: 就像我们早上，我以为是这个酸枣仁只能吃进嘴里，没想到还可以做成这样，
1: 这个挺好啊。这么漂亮的珠串里面有中药，那可以起到安神，然后养神，
3: 对，
1: 醒神的作用。
3: 是的。
1: 而且我相信这么漂亮的出串很受年轻人的喜爱，
0: 是的，
1: 这就是妥妥的中式美学啊。
3: 是的，
2: 没错。你看，不光有珠串，下面还有这个吊坠，有这个莲花，有这个小葫芦，对吧？还有锁，
1: 对，都很好看，
2: 各式各样的。
3: 当中式的美学与中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不仅带来的是健康，还有什么美观？所以这种结合啊，是当下特别流行。
0: 嗯，是的，在我们这边其实不光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其实我们还有中药做的茶水。对，这个茶水呢，不仅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喝啊，而且味道也是非常好的。嗯，
1: 那您介绍了这么多，要不带我们喝一杯？
0: 当然可以，
1: 尝尝，
2: 现在有口福了。
0: 好，往这边走。
4: 你看，
1: 亳州的好东西都在这儿了。
4: 是的，这有好多喝的。
5: 欢迎来到我们的药茶养生区域。
2: 根据我们每个人的体质，然后选其中适合我们。
3: 对，实际上呢，这九种体质呢，是中医近些年来提出的一种体质学说。九种体质是最基本的体质，实际上它的体质的混合有28种。哦，甚至是更多，
1: 不止这么多，对吧？
3: 不止这么，这是基本体质。你像这个三白汤，是它针对湿热的那种体质，它既有湿又有热，就是它既有

0: 有寒湿，它有热性的寒热错杂就可以用这个来解决。
1: 那您说我和李宁是属于什么体质啊？
0: 张老师，我来看看您是什么体质。好嘞，可以。盛老师呢，他就是什么呢？偏寒湿的，
1: 寒湿，
0: 寒一点。所以呢，这种体质啊，他就是什么呢？气虚和阳虚夹杂在一起。那么针对盛老师的体质，我给他选择一个什么？四君子汤。
1: 主任，那您说这个四君子汤，它里边有哪四君子啊？一定是有四味药材，是不是？
0: 对，盛老师讲的非常好啊。四君子实际上是四味药。那么这四味药是什么呢？叫参、竹、苓、草。党参、白术、茯苓、
1: 甘草。
0: 甘草。
1: 我差点想到艾草了。
0: 对，
1: 我们这几天吃到的东西都跟艾草有关。
0: 是的。那么这四味药呢，是出自于宋代叫《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那么在这个方书里面记载了四君子。它具有什么呢？健脾益气的一个功效，所以讲是特别适合你。哇
1: 塞，那说的我想尝一尝了。啊，就是这个是吧？
2: 对，这个是四君子汤，你可以尝一下。哇，
1: 都倒好了，好贴心哦，谢谢。
3: 那我是不是也得喝这个四君子汤？
0: 我觉得您的体质不一定，我看看。好，您这个体质啊，偏湿热一点。
3: 湿热。
0: 对，但是呢，您这个里面啊，气滞啊，有点瘀。有点气滞血瘀，
3: 血瘀湿热，
0: 对，有湿有热，它属于一种寒热交错错杂的这一种。
3: 那我这不其实寒热都在我身体里打架了，这不是吗？
0: 是的，所以讲您的症状，我推测是什么呢？冬天会手脚怕冷，
3: 对，非常畏寒，
0: 是不是？
3: 对。
0: 但是呢，一吃点热性的东西
3: 啊，辛辣
0: 刺激就上火。
3: 对。
0: 对，像这样情况呢，我推荐您喝的三白汤。
3: 三白汤，主任，那这三白汤里面是哪几味呢？
0: 这个三白汤啊，它和四君子啊，就差一味药。
3: 啊，其实我们喝的那个成分都差不多。
0: 对，它去掉了党参，因为党参在里面呢，它具有补气健脾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这里面换了什么药？白芍，就是我们亳州的一个特产。
3: 白芍。
0: 对，白芍。就亳州的白芍啊，是特别有名，是道地药材。那么这三个药在一起。不仅能针对你症状，还能改善你什么皮肤？哎呦，
3: 还能变白，
0: 是的，
3: 皮肤变好。
0: 对，
3: 那快给我来一杯。哎，
2: 这个是三白汤，你尝一下。
3: 谢谢，谢谢。
1: 我有的时候真的怀疑你是不是喝三白汤变得这么白。
3: 从现在开始认真喝三白汤，争取更白。
1: 这个真是喝下去，整个人一下子就暖了，
0: 是吧？
1: 真的太有效了。
0: 口感怎么样？
1: 我以为它是那种，哎呀，那个中药的那种很苦的味道，没想到第一个很好喝，第二个非常的清甜，回甘有一点儿。
3: 主任，要不然你给自己也挑一杯呗，这都来都来了。
0: 其实啊，我的这个体质啊，我更喜欢喝，比你那个多两味药的六君子，它具有什么？就是促进中枢运化的这样一个功能，就是不仅补气，还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功能。
1: 我刚还以为您说你那个六君子比我的四君子好喝呢，没想到是这个道理。
3: 里面有陈皮，应该是可以帮助消化的，
0: 对吧？是的，好，
2: 你可以尝一下六君子汤。
0: 总体我感觉啊，它这个中药的这个口感啊，不是那么
3: 浓郁，
0: 特别浓郁。
1: 对，
0: 它这个。选择的药材应该是比较好。当你的药材好的时候，它的口感也会随着发生变化。
1: 哎呀，难怪说亳州是中华药都呢，是不是？我这几天啊，老是觉得我这个腰酸背痛，特别不舒服。我听说这儿是不是有治疗这一方面的特别好的办法呀？
2: 有的，咱们可以移步到这边。哎
1: 呦，赶紧快带我去看一看。
4: 华佗甲己血宝葫芦酒，通过加热特制的葫芦酒具，利用热力和药力刺激华佗甲己血，大小葫芦二者配合调理，起到温通经络、调和气血、消肿止痛、祛湿散寒的作用。
1: 华佗甲己血非遗文化遗产，我们终于来了。老师好。
3: 老师好。老师好。
5: 大家好，我是华佗甲己血76代传承人华氏卫灵。 欢迎大家。
1: 魏老师好，
5: 大家好，
0: 老师好。
1: 看到您，我感觉我这个肩颈是不是就有救了？
5: 是的，这是华佗身上背的那个整仓贵重药品的葫芦，现在通过传承创新，然后呢，它可以。

0: 调理颈椎、胸椎加气血、腰椎加气血。
1: 哦，这几个穴位都管用，
0: 都可以用。
2: 那主要什么叫做那个夹脊穴？
3: 夹脊穴啊，首先要介绍华佗这个穴，因为这个夹脊穴呢，就是华佗发明的。哦，它在针灸学上一个独特的贡献。那么华佗定下的这个夹脊穴呢，是从我们的第一胸椎开始。嗯。在后正中线旁开0.5寸，就每一个棘突下都有一个穴位，总共是34个穴位。那么这是华佗定下来的穴位，那么后世他还有所发扬。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请魏老师呢，给我们主持人做一个
0: 夹脊穴的疗法。
3: 夹脊穴的疗法，
0: 好，
3: 让您感受一下他的呼灸。
2: 好了，太好了，那我来体验一下。
4: 以葫芦为气，循华佗古法，温火循行，热力缓缓渗透，由表及里，通经活络，调和气血，一气呵成，尽显古法艾灸之精妙。体验完宝葫芦灸，主持人顿感肩颈松快，神清气爽。趁此舒朗心境，两位主持人携手专家登船启程，共赴一场春起泊舟的游船之行。
2: 这陈皮咖啡我还真是头一次喝呢。
1: 我最喜欢喝陈皮了，
2: 但是我之前喝的陈皮就是单独泡水的那种。
3: 对啊，
2: 那咱们尝尝吧。
3: 好。
2: 好喝，没有咖啡的苦味儿，甚至一股淡淡的那种
3: 陈皮的香。
2: 对，
1: 我觉得它有股柑香和那个橘香的感觉啊。两位老师，这几天我们在亳州啊，我的感觉就是，你看从这个牛肉馍开始，再到这个药材的药香、中药咖啡，
3: 对，
1: 就包括我们现在泛舟湖上，我是觉得亳州人把养生这件事儿啊，完完全全的融到生活里，一点都不违和。
3: 您说的非常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亳州人啊，把养生啊是融到了我们的生活里，
1: 是，
3: 它是一种过日子的方式。
1: 对，
3: 所以我们一粥一饭一茶一饮，都透着亳州人对养生的一种认识。那么他把这种认识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了。春天来了，我们是不是该吃点艾草了？是不是做个青团？是不是？那如果上火了，我们是不是喝杯菊花茶了？他把这种生活方式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像过日子一样。
2: 三餐四季，春起泊舟。我们不仅在唇齿间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也在热气腾腾的日子里感受到了养生和健康。
1: 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健康养生方式仍在继续。接下来走进我们的五禽戏小课堂。
5: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6: 我们来学习华佗五禽戏当中的元戏，元练心，主心脑。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很多的有些情绪问题、焦虑问题以及熬夜的问题，都会给我们的心神增加很大的负担。那么，让我们的心神松弛下来、慢下来，让我们的心经、心包经疏通开来。这样的话呢，一定要多多练习传承千年五禽戏当中的元戏。好，来，心神放松下来，跟我一起练，远离焦虑和情绪不好，练起来吧。五禽戏元戏开练，调息。好，下按。好，接下来推掌，圆勾手，五指并拢，像捏住一只针一样啊。来，扣手腕，我们在这里扣手腕是非常的重要，能压住我们的促关尺位置。好，压到我们的神门穴。好，接下来旋转手腕，上提收肘，肩膀上提，提到最大位置。接下来脚后跟上提，这里呢可以很好的放松我们的上焦、肩膀以及心肺区。好，来慢落，先落脚跟，再落肩膀。好，来旋转手腕变勾手，吸气上提，

0: 踢脚跟，在此停留5秒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用自然呼吸，5、4、3、2、1，落脚跟，落手臂，放松，旋转手腕再上提。好，提脚跟。好，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去控制脚后跟离地的时间。好，先紧张后放松，落脚跟，好，落肩膀，调息。我们在家里练习时呢，还是以7次为一组，大家可以练3到5组，感觉到肩膀放松就可以了。
1: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2: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1: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3: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摸索前。
1: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银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
2: 聂总，
1: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3: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起实习，可最终却是另一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0: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庄旭，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1: 抱歉，
0: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1: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
2: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1: 那些个，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0: 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3: 西哥，
0: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1: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0: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4: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到的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胸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情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看新规，未经同意不得发送商业短信扰民，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有慧眼拍片子秒出结果， AI 影像医生未来大有可为。
1: 人工智能就像一个24小时值班的这个医生一样，可以辅助到基层医院，解决了影像医生不足以及这个影像水平有限的问题。
0: 受不了，吃的不多呀，怎么就减不下来呢？可能是胰岛素抵抗在作祟。说安全，五一假期带娃出游，注意站台这条缝。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于今天正式施行。新规明确要求，未经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不得发送商业短信。这一规定呢，也吸引了网友的关注与讨论。部分网友发文称赞，认为新规能大幅减少房产、理财等各类骚扰短信，切实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与日常生活安宁。另有部分网友认为，新规落地执行难度较大，商家仍会通过间接的渠道、第三方外包等方式变相群发骚扰短信，担忧新规最终会沦为纸上规定。那这一规定能否根治商业短信扰民的现象呢？我们一起来看新闻。
2: 作为2015年以来的首次全面大修，最引人关注的是针对商业短信治理机制的完善。新规对授权底线、退订机制与发送、端口与身份管理及全链条监管与处罚等几方面进行了规范和要求。一直以来，许多商业短信没有经过用户明示同意，由商家擅自批量发送，用户退订困难，因此又被称为垃圾短信。多位受访消费者反映，垃圾短信发送频率高，涵盖房产、教育、电商平台等多个领域，严重干扰个人生活与工作。
3: 我觉得还挺多的，一天可能有4到5条，大多数都是我曾经消费过的一些品牌，或者是误触的一些品牌推送的一些广告。经常弹出这样的短信，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压力。
2: 上海市消保委的一项调查显示，76%的消费者表示经常收到垃圾短信，内容繁杂且存在假冒或混淆签名、设置消费陷阱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江西的杨女士说，特别是在电商大促期间，手机收件箱就成了商家的广告牌，
4: 全部都是各个商家促销的，连续好几天都是。最主要的是它这个垃圾短信它会混在那个验证码和取件通知里面嘛，有时候一不小心有用的短信啊，它就会被挤下去了。尝试回复过 TD 退订，但是作用也不大，因为你退了这个号码，它又会有新的号码发过来。
2: 垃圾短信不仅挤占了正常的通信空间，内容也呈现出泛滥、无价值、强营销等特征。宁夏用户侯女士说，许多短信根本找不到退订选项，

0: 对于上了年纪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老人们来说，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何时何地勾选了同意接收的选项。
1: 他可能不定时的会给你发，有的时候你可能非常不方便的时候，他会骚扰你休息的时候呀，或是开会的时候呀，他会突然发过来，所以这个就很影响人的正常生活。
2: 专家介绍呢，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是围绕着刚才提到的用户痛点，通过强化民事同意机制及举证责任倒置，来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
3: 虽然说之前的版本也规定了，就是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发送，但是在实践中呢，往往是通过这种注册及默认这种操作方式来规避监管。其实很多用户呢，他在某些平台上注册的时候，他没有实际去看这个用户协议，按照企业这些商家的他的这些用户协议，那么他就视为用户同意了。那么这个修订版本呢，它是明确要求提供并且要留存用户明确表示同意的这个凭证，就在没有获得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这种商业短信是不得发送的。它相当于是把举证责任倒置，也就是说呢，转移到短信的发送方。短信的发送方呢，它需要提供证据，而且需要保留这个用户同意的这个证据，要6个月以上。那么它如果不能提供这种证据的话，那实际上它就属于是违法发送这种商业短信。
2: 还有网友针对新规实施细节发文询问，啥叫商业短信？购物平台的促销信息算不算的？我们再来听一听专家的介绍。
4: 网友所说的商业短信啊，应该是商业性通信短信息的简称。根据工信部新修订的第74号令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商业性通信短信息呢，是指含有介绍、推销商品、服务或者商业投资机会等的通信短信息。根据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公益性短信息，特别是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应急预警和处置的信息，它的发送呢，主要是为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属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因此呢，就无需事先征得每一位用户的同意，这也是基于重大公共利益的特殊考量，与需要严格遵循用户同意原则的这个商业性短信息呢，有本质区别。
2: 新规措施能否收到实效呢？记者了解到，目前电信三大运营商都提供屏蔽垃圾短信的相关业务，可对于部分内容进行拦截。
0: 中国联通从2025年7月起要求，如果发送的短信内容中包含联系方式，需提前报备审核。2025年5月20号起，发送至中国电信手机号码的短信，若包含链接、IP 地址或联系方式，将存在较大概率被拦截，导致短信发送失败。中国移动也陆续开启引流信息拦截管控措施，若短信内容中包含链接、联系方式等引流信息，则可能触发拦截，导致发送失败。记者从客服处了解到，目前三大运营商都提供屏蔽垃圾短信的相关业务，可以对部分内容进行拦截。
5: 这个是短信防侵扰的一个服务，比如说是有短信行业营类别的这种，就是您比如说是他检测到消息的是骚扰这种，会给您拦截。你也可以登录手机号，可以搜一个中国移动高频骚扰电话防护，它里面也有一个短信骚扰的支持。
0: 新规能否真正落地见效，还需时间的检验。
2: 啊，我们想问问大家，您日常生活当中收到过商业短信吗？此外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6: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将达7000万辆次，创历年五一单日车流量新高。今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6.0%。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7.5个和1.1个百分点。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等突出问题。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天五一假期正式开启，大众出游热情高涨，跨省游、周边游热度攀升，铁路出行成为了不少游客的首选。而今天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00万人次，除了高铁动车外，还有主打特色线路的旅游专列。

0: 这个五一假期，湖北麻城龟峰山的杜鹃花迎来盛开期，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乘坐这趟从湖北汉口站至麻城北站的赏花专列，旅客下车之后可以在门口乘坐大巴直达景区花海，实现无缝接驳。
1: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Kufinshan Park. I'm enjoying it. It's like a fairy tale, and it came really easily.
0: 此外，在新疆，铁路部门开行乌鲁木齐至喀什、阿勒泰等地的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行程将覆盖新疆20余处著名景点景区。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和额济纳之间开行的胡杨专列，串联起胡杨林等特色景点。不仅是旅游专列，在云南串联昆明、普洱、西双版纳等多个旅游热点城市的中老铁路也迎来客流高峰。
2: 我是坐高铁下来的，一天到晚的话车次非常的多，非常适合我们这种只有短假期的上班族。主要呢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松几天，
3: 这种节奏特别舒服，后面我们也准备多待一段时间，好的体验一下。
0: 5月1号至5月5号，中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0万人次，其中西双版纳车站旅客发送量预计达12万人次，同比增长15%。
4: 本来我自己喜欢旅游，然后小孩子放假嘛，就大家一起过来一起玩。云南这边我都一直很向往嘛。
5: 我们今天列车上呢是有4个旅游团，我们这趟列车沿线会经过沅江、墨江、普洱、西双版纳等地。
6: 五一假期，电影市场热度升温。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3点，今年五一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突破了1亿元。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和给阿嬷的情书，以及寒战1994，暂列五一档新片票房榜的前三位。
7: 今年五一档多部具备成熟 IP 基础的影片亮相，成为档期亮点。寒战1994以前传视角登场，借一桩富豪绑架案拉开叙事，层层铺展多方势力明暗博弈。时隔20年，经典时尚 IP 续作《穿普拉达的女王二》重磅回归，情怀与看点兼备。与此同时，一批风格各异的影片丰富了档期观影选择。温情治愈片《时间敢死队》讲述失忆青年入职病房护工，与癌症病友彼此陪伴、相互救赎、重拾生活勇气的暖心故事。悬疑力作《消失的人》以连环奇案层层递进，全程拉满悬疑张力与紧张氛围。经典港片《纵横四海》推出 4K 高清修复版，普通话、粤语双版本首次登陆内地院线，侠气情谊再度高清重现。此外，宣纸手绘动画长片《燃笔娃》国风韵味十足，国民动画 IP 续作《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锁定亲子家庭观影群体，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
8: 这些影片呢，有望凭借各自的类型和题材差异，吸引到不同的受众，在档期内取得超预期的成绩。同时呢，从今年五一档影片的发行通知来看，片方普遍下调了最低结算票价，或能带动观影门槛的进一步降低，有望吸引到更多观众走进影院。部分影片主动选择错峰上映，上游制片端正在通过调节定档节奏，分散竞争压力，体现出行业对于市场生态的主动维护。影院端调片的频率也是动态调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五一档其实多方都在发力，试图撬动增量观众。
7: 值得注意的是，跟着电影去旅游的人越来越多，电影拍摄取景地成为消费新热点。今年五一档影片取景地遍布全国各地，也为地方文旅提供了生动的宣传窗口。
6: 昨天，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10年来安徽全力打造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聚焦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筑牢长江绿色屏障。全省各地累计排查上报生态环境问题5.7万个，完成整改5.3万个，不断建立健全生态保护长效机制，
9: 建立治查从宽、备查从严的问题整改机制，关停沅江化工污染企业46家，搬迁改造70家，持续推进长江岸线国土绿化工作。沅江5市完成营造林310.4万亩，全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10: 持续深化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加速产业迭代升级，向新而行。

0: 十年间，全省淘汰落后钢铁产能784万吨，煤炭产能690万吨，水泥产能380万吨，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30%以上。目前，全省已建成在建及预研的大科学装置总数达13个，在长江经济带省市中居第二位。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2.3万家，较2016年增长约5倍。通过系统推进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五大长江建设，一江碧水东流，两岸共生共荣的崭新画卷正徐徐铺展。
1: 看病拍片出结果时间久，跨省就医还得携带胶片甚至重复检查，这些群众就医的反

0: 以慧眼识图引领未来为主题，聚焦 AI 技术应用与医学影像辅助诊断。今年八月至十月，大赛将在广西举行，届时来自国内外医疗机构、科技企业、高校院所的参赛队伍将同台竞技，共同提升 AI 的病灶识别能力、辅助诊断水平和影像判读效率。
1: 这个是我们平时做的这个胸部肺的这一个保存扫描，你看这里写的这个有430层，就一层一层用放射科医生的眼睛去寻找这个结节。那我们平时要看这个可能大概要花了半个小时啊。那这个呢就是用了人工智能软件，相当于秒级嘛，像这里它显示了，你看你有31个病变，然后我们医生再去判断这个病灶的这个危险的这个程度。
0: 这场大赛将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记者了解到，通过大赛加速算法迭代， AI 可在秒级完成影像初筛。与此同时，赛事要求算法兼容，推动跨厂商设备数据互通。这意味着，即便在偏远地区的基层医院，也能借助 AI 获得三甲医院级别的读片能力。
1: 我们可以让这个优势的医疗资源下沉，人工智能就像一个24小时值班的这个医生一样，可以辅助到基层医院，解决了影像医生不足以及这个影像水平有限的问题。
0: 大赛也与国家医保局建设中的医保影像云相呼应，赛事将加快检查检验结果跨机构、跨区域互认共享进程。将来患者无需携带胶片奔波，医生经授权可调阅患者影像资料，切实减轻就医负担。此外，本次大赛还比评 AI 的真实性识别能力、规范性审核能力，让 AI 精准识别同片异名、无指征扫描、拼接伪造影像等骗保行为，推动医保监管从人防向技防、智防跨越。
2: 随着气温升高，减肥再次成为很多人的重要任务。有不少网友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呢，有个困惑：吃的不多哈，怎么就减不下来呢？然而呢，到了医院检查才发现是胰岛素抵抗造成的。那么，到底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又该怎么样解决呢？
3: 胰岛素是人体胰腺分泌的关键激素，负责将血液中的葡萄糖送入细胞，功能维持血糖稳定。而胰岛素抵抗就是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了，导致血糖升高，胰腺超负荷分泌胰岛素，形成高血糖和高胰岛素的恶性循环。早期可能无明显症状，但长期会引发腹型肥胖、血脂异常、血压升高、疲劳乏力、皮肤暗沉等问题。
4: 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说的遗传因素，一般会在年龄比较早的时候发现，比如说儿童呀、青少年，这种抵抗发现的时候，我们程度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大部分的胰岛素抵抗还是属于那种属于后天的生活方式不良这种导致的，往往是由于脂肪的这种过度的堆积呀，或者是异味的沉积，引起人体处于一个慢性的炎症状态，最后会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情况。
3: 专家提示，胰岛素抵抗初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但是有一些身体的指标提示有胰岛素抵抗的风险，要提高警惕。
4: 比如说男性的腰围大约等于90厘米，女性大约等于85厘米，我们就认为是腹型肥胖，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出现了一些皮肤的改变，那这个皮肤改变呢，大家可以关注，比如腋下呀或者颈后，它会有一些这个色素的沉着，我们叫黑棘皮征，那这个也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
2: 胰岛素抵抗呢，常见于二型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征以及体重超标和肥胖的患者。它并非单纯引起血糖问题，而是可能导致全身性的代谢紊乱。肥胖和胰岛素抵抗互为因果关系。
3: 专家表示，胰岛素抵抗会增加脂肪堆积，尤其是异位脂肪沉积，从而导致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降低。胰岛素抵抗加剧，又进一步加重肥胖，形成恶性循环，让体重越来越难下降，代谢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还会引起其他疾病的发生。
4: 胰岛素抵抗呀，它本身是好多这种代谢疾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发病机制，所以一旦出现胰岛素抵抗，那就会出现什么咱们说的三高啊，甚至有冠心病、高尿酸、糖尿病这些问题。
2: 近年来，我国代谢疾病呈现年轻化高发态势，根源之一是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胰岛素抵抗。不过呢，出现了胰岛素抵抗的患者呢，也不必过度担忧，早期的胰岛素抵抗是可以控制并逆转的，越早干预，逆转概率越高。
5: 根源是因为大量的脂肪细胞导致了这种胰岛素的不敏感，因为胰岛素在

0: 脂肪上作用呢，它是不敏感的，所以你根源上还是要减重。但是现在还有一些这个辅助的胰岛素的增敏剂也是可以配合，但那个只是辅助的手段，根源还是要有效的持久的减重。另外要增肌，肌肉是胰岛素更为敏感的一个组织器官。
1: 专家提示，改善胰岛素抵抗需要从生活方式上进行调整，要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减少精致碳水、高糖高脂食物的食用，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全谷物、新鲜蔬果，保证蛋白质的充足摄入，同时要坚持规律运动和作息。对于通过生活方式调整难以改善体重超标严重的人群，要在专业医生的评估下进行辅助干预。
2: 现在四川攀枝花的凤凰花已开至盛期，艳红的花瓣如烈火般缀满了枝桠，把整片蓝天都衬得鲜活滚烫。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近日，江苏镇江宝华山千华古村雾气如轻纱般缭绕山间，古村在云海中若隐若现，宛如世外桃源。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让我们向劳动者致敬。他们双手写满勤劳，脸上刻着风霜，撑起了我们最踏实的生活。他们是平凡的奋斗者，他们闪闪发光。

0: 每一份劳动都在点亮世界，致敬每一位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追光的你。好，我们再来往下来看到其他的视频哈。从围着锅台转的全职妈妈，到骑着电动车风风火火送外卖的女骑手，新疆于田县的吴阿里汗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能捧回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位新疆首位获此殊荣的女外卖员，不仅带着50多位姐妹组成了外卖娘子军，跑单效率杠杠的，还抽空的做起了公益服务。用他自己的话说，劳动很体面。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对我来说是一种被社会认可。我觉得女骑手就最厉害了。现在比如说或是下雨天下雪天，我们都按时出班，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2: 有点饭后吃，
1: 听到老人家的谢谢辛苦了，我的还有孩子路上注意安全的，我就再意识到了我们送的不是外卖，送的是温暖，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就是我的体面，也就是每一个劳动者的体面。这份荣誉不仅仅是属于我，更是属于每一个骑手，每一个劳动者。
0: 说得真好，一句这是我的体面太有力量了。吴阿里汗和他的娘子军用行动证明，平凡的岗位也能出彩，要给这些乘风破浪的姐姐们点赞。五一劳动节前，山东青岛西站上演了一场硬核的深夜火花秀。国铁的钢轨美容师们操作330斤重的打磨机给钢轨磨皮，来了一场毫米级精修，只为确保每一趟列车都能丝滑通过。

0: 您看这些精细到毫米级的作业，让我们对于精益求精有了最直观的认识。五一假期哈，带着孩子出行一定要多注意安全。那么近来呢，多地发生幼童跌落站台缝隙的险情，对于成年人来说哈，那就是一条一步可跨的缝隙，但是对于幼童来说呢，却是暗藏风险。
1: 掉了，让开让开！来，别过，别过，小心！别低头！哎，小心！
2: 啊，你上车还是要牵的，不一定要牵着小孩，有的小孩腿迈不过去，没事就最好了，吓死了，看着孩子。
3: 对呀。
0: 假期出行，请家长务必牵好孩子的手，上下车时确保孩子在视线范围内。我们再来带您看到四世同堂的人间温暖。那么近来呢，河南新乡一名男子瞒着家人悄悄回了老家，他慢慢地将手里的小宝宝轻轻放到了正在打瞌睡的太爷爷的怀里。当太爷爷看见重孙的一刻，双眼一下明亮了，激动地把孩子紧紧地搂住。

0: 您看这一幕幸福具象化了，亲情的陪伴胜过千言万语。那下面我们将看到的一幕呢也很温暖，来看到内蒙古的一位网友呢用镜头记录下了父母闲聊的场景，妈妈的脸上写满了笑容。此时一只班克尔犬和一只小羊意外闯入镜头，写满了生活的乐趣。
1: 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傍晚，我们干完活在原地吹着风聊着天，我看到爸爸妈妈互相聊天的画面觉得很温馨，就拍了下来。我们草原人不太擅长表达，但是真应了那一句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
0: 我们总是在努力地寻找幸福，但其实呢，幸福就藏在平凡的生活里，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再来往下看哈，南京的一位女生呢，在体育课上练习排球，居然打出了历史新高度。当然，不是这球打的水平有多高，而是球飞得十分高。

我暂时看出来了哈，这位同学技术不详，但是力气极强。从此以后哈，校体育馆会留下关于你的传说。俗话说哈，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咱们知道生姜啊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但是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吃。那健康人呢，每天食用生姜最好是控制在3到9克，一定要适量。而有4类人群要尽量少吃，比如说有手脚心发热的人、肝炎患者，以及有口臭的人，还有经常便秘的人。常吃生姜的话呢，反而会加重症状。另外呢，吃姜也需要讲究时间，早上吃姜更科学，能够促进消化，晚上不建议大量吃，因为姜辣素呢会刺激神经，影响睡眠，还会扰乱身体的阴阳平衡。那您都记住了吗？假期愉快，下次见。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

0: 药，健康四方。哎呦，
1: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1号，星期五。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观众朋友。今天随着五一假期的开启，新一轮降水过程又将发展。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南部及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的降雨，明后天南方的雨势将达到最强。具体来看，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中部、青海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甘肃河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西藏的东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重庆大部、四川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西藏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出现。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天开始到5月3号，北方气温将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随后4号到5号又会大反弹，像是华北、黄淮甚至东北地区都可能出现30度以上的晴热天气。那在南方，这两天随着降雨暂歇，气温有回升，但多地维持在常年正常或者是偏低的水平，但是5月2号到3号降雨发展之后，气温又会再度下滑，湿冷感上线，需要及时添衣。来看预报，
4: 北京多云转阴，26到14度，哈尔滨晴，19到6度，长春晴转多云，21到8度，沈阳晴转多云，24到9度，大连晴转多云，22到13度，呼和浩特阴转小雨，23到7度。太原阴26到11度，天津多云24到14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7到14度，济南多云转阴29到17度，青岛晴转多云21到14度，郑州阴转小雨25到14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3到15度，成都阴转小雨20到14度，重庆多云转中雨28到18度，昆明阵雨转小雨23到13度，贵阳多云23到13度，南昌晴转多云25到18度，武汉阴26到16度，长沙晴转多云27到18度，合肥阴23到15度，南京多云24到15度，上海多云转阴25到16度，杭州多云26到15度，宁波晴转多云25到14度，福州多云24到16度，厦门多云24到19度，广州多云28到21度，深圳多云27到22度，南宁多云29到21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
5: 新一批资金支持工业、能源、电力、电子信息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同时，继续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老旧农机报废更新。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2000亿元的92%。
2: 针对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屡禁不止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从4月底起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
6: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检查对象涵盖5类主体：电商平台、平台内经营者、营销服务机构及人员、广告活动主体、食品生产经营者。重点整治3类违法违规行为，包括虚假宣传行为，比如普通食品却通过各种手段明示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保健、防病的；保健食品夸大功效，暗示自己可以治病的；违法广告行为，比如对食品的产地、成分、功能等胡编乱造、张冠李戴的，利用所谓专家学者白大褂站台背书误导消费者的平台机构违法行为，比如对于虚假宣传放任不管甚至纵容造假配合忽悠的
7: 市场监管部门。

0: 就是要向全社会释放出一个鲜明的信号，绝不让消费者再当冤大头。首先，平台绝不能再当甩手掌柜了，必须瞪大眼睛做好资质的审查和内部的管理。其次，生产经营者绝不能当个局外人，谁出的问题谁就得负责，谁也别想跑了。另外，主播绝不能当工具人，直播间不是法外之地，短期合作也不是免责金牌，只要是在你的直播间里说过的话、带过的货，你都必须要负责任。
1: 整治行动将实现品类全覆盖，既突出高风险品种，也覆盖大宗品类，还包括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食品。
0: 对那些主观上故意实施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我们将一律依法顶格处罚，对于多次违法屡教不改的，一律将依法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我们一定要让那些违法企业付出沉重的代价，对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企业法定代表人、主要责任人、直接责任人，我们都将依法实施个人罚款和从业禁止。对于明星带货、网络直播、运营团队等实施虚假宣传的，我们也将坚持一案多查，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 昨天，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年来安徽全力打造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聚焦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筑牢长江绿色屏障。全省各地累计排查上报生态环境问题5.7万个，完成整改5.3万个，不断建立健全生态保护长效机制，
3: 建立自查从宽、备查从严的问题整改机制，关停沿江化工污染企业46家，搬迁改造70家，持续推进长江岸线国土绿化工作，沿江五市完成营造林310.4万亩，全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4: 持续深化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加速产业迭代升级向新而行。十年间，全省淘汰落后钢铁产能784万吨，煤炭产能690万吨，水泥产能380万吨，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30%以上。目前，全省已建成在建及预研的大科学装置总数达13个，在长江经济带省市中居第二位。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2.3万家，较2016年增长约5倍。通过系统推进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五大长江建设，一江碧水东流、两岸共生共荣的崭新画卷正徐徐铺展。
2: 这几天，在云南文山秋北县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内，70000余株睡莲迎来了盛花期。其中，珍稀的双色莲尤为夺目，娇艳花朵与喀斯特山水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的生态画卷。
5: 走进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蒲草堂睡莲观赏区，连片的睡莲次第绽放，粉的娇嫩，红的艳丽，黄的明媚，清风拂过，花影摇曳，暗香浮动，尽显水中仙子的温婉雅致。其中双色莲成为了花海中的焦点，花瓣嫣红与鹅黄交织，色彩明艳独特，成为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选择。
6: 之前只听说普者黑的荷花很漂亮，没想到这个季节来还有睡莲看，非常的漂亮，以后有机会还会再来。
5: 据了解，为优化景区生态景观，丰富文旅业态，今年当地引进培育了18个优质睡莲品种，打造了四季有花、步步皆景的观赏格局。
7: 包含西施睡莲、香水睡莲等多种睡莲，花期更是从3月份到12月份，种植面积更是多达150亩。
2: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热爱学习的工地大叔，他叫苏晓峰，今年51岁。9年前，42岁的他经老乡介绍从老家河南来到浙江杭州，在建筑工地当起了一名干杂活的小工，包括搬砖、抽水、清理垃圾等。在工地上作为一名大龄搬砖工，在工作之余他还是想着能坚持自己的热爱，能去看书学习。从

0: 2017年起，苏小峰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戴着耳机用手机学习，常常学到深夜。从考下第一本建筑电工证开始，他不断打磨自己。9年的时间，初中没毕业的他，先后完成了中专、大专课程。今年6月，即将拿到本科文凭。在提高学历的同时，他更注重专业技能的学习和实践。9年间，共斩获了13本专业技能证书。如今，他已经成长为一名管理40多个工地安全的安全监督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工地大叔苏小峰，看看他如何用努力改写人生剧本。
1: 师傅，能不能帮我们拍张照片？给我拍张照片就行了，把门头也拍起来。
2: 上午9点半，苏小峰便开始了今天的工地安全巡视检查工作。
1: 灭火器，这个电箱，电箱这不行，电箱给它挂起来，放在下面是不行的。第一个是操作不方便，再一个万一有水的话，它会有水，然后人还会碰到。我们把它挂起来之后就更容易操作的。再一个，我们要求这个开关箱到这个机械设备它是不能大于3米，就是便于我们操作。这种东西也是放在这里也是不安全的，我们会给他拍一张照片让他去整改一下。
2: 苏小峰目前在一家安全技术公司任职，担任建筑工地的安全隐患排查员，也就是大家说的工地安全守门人。在他看来，工地安全无小事，只要把隐患提前排查出来，就能有效避免工地安全事故的发生。
1: 这是一个安全的弯，如果这个弯拉直了，就证明这个脚手架有可能它又下沉了，
3: 受力过大。
1: 对，受力过大，所以说它这是一个安全的弯嘛。
2: 3年前，苏小峰应聘做现在这份工作，虽然月薪过万，但责任也很重。他要负责排查40多个工地的安全隐患，每天都在各个工地之间奔波忙碌。为了方便工作，2023年，苏小峰买下了这辆车。由于工作地点随着巡检工地地址的不断变化，这几年他一直住在酒店，费用由公司报销。
1: 房间要好的话，下次我们还住这里，这便宜的就是1块钱。
2: 结束一天的巡检工作，苏小峰第一时间拿出了电脑和书本，学习已经成了他刻在骨子里的习惯。这几年他陆续考下了多个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他深信多学习肯定对工作有所帮助，
1: 对这个专业更有帮助，帮助我在这工地上更好的开展工作，更权威性嘛。我能看到重点，我会知道他哪里容易出现问题。
2: 工作上他一丝不苟，生活上却抠得让人心疼。为了多给家里寄点钱，他吃了3年多的小吃。
1: 小吃的话，我基本上是点一个那个葱油拌面，有时间呢会搞一个鸭腿，基本上也就是在13-14块钱。你比方说你不送小吃的话，有可能要达到20或20多块钱。
3: 那您的标准
1: 啊？我的标准基本上就是15块钱左右。那我出来之后呢，我的老婆也在家里，我还有80多岁的爸爸和妈妈，然后就是能省的钱还是尽量省一点，就是为家里边再多做一点贡献。
0: 2017年，42岁的苏小峰告别了位于河南商丘马桥镇的老家，他把家里的10亩地租给了别人种，自己跟着老乡一块儿来到了杭州的建筑工地打工。他之所以会离开家乡，是因为家里的负担实在太重了。父母年迈，3个女儿都在上学，大女儿读高中，二女儿和小女儿还在上小学。为了撑起这个家，他把妻子留在老家照顾老人孩子，自己独自来到杭州，希望能够闯出一片天地。苏小峰刚到工地时心里很忐忑，虽然初中只读到初2就辍学了，可是他并不甘心一辈子在工地搬砖，每天从工地下班后他便学习看书。
1: 我是2017年到这里来的，然后在杭州第一份工作就是小工，从搬砖开始。
2: 从啥也不懂的搬砖小工到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苏小峰说他的制胜法宝就是学习。
1: 刚在杭州来的第一个地方，当时的话，
2: 他带我们来到了他刚到杭州时工作过的第一个工地，那时他干的是日薪100元的小工。
1: 我记得就在这个坑抽水的时候，我都每天我都抽到

0: 晚上一两点钟，然后第二天早上4点钟再来抽。
1: 那时苏小峰42岁，他明白光靠体力活撑不了几年，便决定向当电工的哥哥学习，考个电工证。
0: 我就想通过这个能不能改变自己人生，向我的哥哥学习，成为一名那个电工。第一个呢收入提高，第二个呢项目的地位的提高。
1: 考电工证绝非易事，2500元的培训费相当于苏小峰半个多月的工资，而初二辍学的他面对生疏的理论更是吃力，但他决心已下，每天下班后便一页页苦读，一字字抄录，
0: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每天都在学，除了就是说晚上加班的时候。
1: 一年后，苏小峰如愿拿到了建筑电工证，当上了电工，工资从原来的4000多元涨到了7500元。但干了一段时间后，他又有了新目标，他想成为一名工地安全员。他了解到，安全员必须持证上岗，而考证的前提是要有中专学历。初二就辍学的苏小峰决定再挑战自己一次。
0: 不愿意当将军的士兵都不是好士兵，所以说我就想想还能不能再改变自己，能不能通过其他的这个学习再改变一下我自身的一个能力。
1: 2020年，苏小峰通过中专学历考试，并成功考取了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可在他应聘安全员岗位面试时，却因为实践经验不足被拒绝了。
0: 考试考了，但是说考过之后又忘掉了，很尴尬的。
1: 失败让苏小峰明白，实践和证书同样重要。他虚心向老乡请教，半年后成功应聘安全员。在积累经验后，2023年他应聘到了现在的安全技术服务公司，完成了从搬砖小工到安全管理者的成功转型。
0: 原来服务的是我们这一片，现在我服务的是一大片，也就是说这个成就感更大了，将近9000到10000块钱。一个是这个收入的提升，第二个呢有了这个假期了，还可以回去这个陪陪家人。
1: 来到杭州的9年间，苏小峰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工作之余硬是攻克了从中专、大专到即将本科毕业的学历难关，先后考取了建筑电工、二级建造师、监理工程师等13本专业技术证书。
0: 不吃这个学习的苦，你要吃生活的苦。学习的苦是主动吃的，我吃了学习的苦，然后呢我生活的苦就可以少吃一点。
1: 凭着这份坚韧，苏小峰9年来不仅撑起了一个家，也在建筑施工安全领域一步步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2: 今年对苏小峰来说是个收获和挑战并存的一年，收获是今年6月他就要拿到国家开放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本科毕业证书了，挑战是紧接着他就要迎来一场硬仗，备战10月的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试。51岁的他依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苏小峰不仅自己在拼命的学，还成了许多河南老乡的领路人。从2022年开始，他先后鼓励32位老乡走上了从工地小工向建筑安全管理者转型的道路，如今他们正在一起备战注册安全工程师的考试。前不久，苏小峰组织了一场聚餐，目的是交流备考经验，因为他们中已经有一位在去年成功通过了考试。
1: 今天来的全是建筑安全领域的管理人员，已经通过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试的黄达玉成了大家的焦点。
0: 我的注册安全工程师把我项目经理全部考完了。
3: 哦，那他是
0: 都得向他学习。
4: 去年时间多一点，
0: 他的其他安全，他考其他安全。
4: 今年也难考点，今年
0: 初级的最好考，大家要考初级的。
3: 今年要
0: 那哥把握了初级不要就看中级的课就行了。
1: 如今让人羡慕的黄达玉，当年曾经非常落魄，那时候他想当安全员，却苦于没有门路学习，多亏苏小峰出手相助，对此他一直心存感激。
4: 我是一个纯粹一个小白，我啥都不知道，刚开始有些什么不懂的时候心里紧张就慌，所以我动不动就发到新闻，这个规范怎么样，这个合不合格啊，怎么整改什么样的，我什么的从一点点都问他的。但我跟他素不相识，我跟他什么也没什么利益什么的，他什么都教我，什么都会啊。
5: 他这个人啊，在我眼里啊，就是古道热肠这个词特别形容他，都是尽力的去。

0: 棒啊！一步一步把我们从一个不会的外行人，然后通过考证，通过学习，然后通过招聘进入公司，然后继续学习之后，慢慢的然后再前进，然后在这个行业再扎根下去。
1: 他推荐了好多人，包括我在内，最起码有几十个人要有的。
2: 在苏晓峰的鼓励下，先后有32位工地上的老乡走上了靠技术转型的路。他们像他一样考大专拿证书，最后当上了建筑安全领域的管理人员。
1: 我们是受益者，因为安全员他属于管理人员，我们从农民工开始到管理人员一个身份的转变，就是不通过学习考证。
2: 持续学习给他们带来的不只是好工作，从事建筑安全这一行，他们也慢慢体会到这份工作的价值和意义远不止于安身立命。
3: 这个本职工作一定要做好，我们要做不好，你要是出了事故啊，一下他们家人的这个哭声啊，这个我讲了，情愿听到他们骂声，不愿听到家属的哭声。我们管的就是这个安全。
4: 非常感谢大家都聚在一起，咱们都像那个黄工要多学习学习啊，祝俺一次性四颗都过去了，都已经过了。好好，来大家喝一个。好，行，好嘞好嘞，行，好。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今天是五一假期了，很多家庭已经规划好了出游行程，要带孩子乘火车开启一段快乐的旅程。那需要提醒的是，节假日车站人来人往，手里大包小包，孩子又兴奋地东张西望，蹦蹦跳跳，而不少家长只盯着孩子别走丢别挤着，却忽略了一个不起眼却能够瞬间酿成大祸的细节，那就是站台和列车之间的那道缝隙。近日呢，就有多起幼童不慎掉入轨道的事件发生，好在执勤民警反应及时，顺利施救，孩子们都平安无事。
10: 哎，掉下去了，小孩子不看好的。
11: 4月19号，由萍乡开往昆山的快7814列车停靠在苏州火车站时，旅客赵先生一家下车准备出站，突然4岁的孩子跌入列车与站台缝隙，正在站台执勤的民警迅速反应，赶忙上前施救。
12: 我当时想着第一反应赶快把他给拉起来，于是我呼唤小朋友站起来站起来，把手给我，同时我就稳稳抓住了他的双手，和他的父亲一起给他从站台缝隙拉了上来。
10: 小朋友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走走走。
11: 执勤民警郑家豪迅速趴下身子，将双手伸进站台缝隙中，耐心引导幼童站起身，稳稳握住孩子的双臂后，迅速将他拉出站台缝隙。经初步检查，孩子身体并无大碍。
10: 孩子，
11: 同样在4月19号，云南昆明也发生了一起幼童坠落站台的险情。当天晚上8点多，值326次列车停靠在昆明站时，一名儿童跌落至站台下方，现场民警在确认列车及现场风险可控后，跳下站台对孩子施救。将儿童救上来后，民警第一时间对他进行身体状况检查，经确认孩子意识清醒，身体无明显外伤。随后民警协同车站工作人员将家长及儿童带到列车安全区域，并做好安抚工作。4月22号15点13分，由兰州西开往重庆北的动152次列车在兰州站停靠期间，意外突然发生，一名儿童不慎从5号车厢车门口与站台缝隙处掉入轨道，民警赶忙前往处置。
10: 让开让开，
13: 来，别哭，别把手心，别别别，低头低头低头低头低头，哎，小心。
14: 小孩没事吧？看一下，是吧？
13: 你看到疼不疼？
15: 没啥，
13: 有没有哪里疼？有没有？
11: 经检查，孩子的身体并无大碍。
13: 肚子疼。
11: 在广州东站，一名小女孩在上车时不留神踏空，卡在了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间。正在3号、4号车厢处执勤的民警及时反应，与周边旅客一起合力救援。
16: 你看眼睛不看呀！
17: 我刚才说小朋友小心，你们大人也要看回来吗？没受伤吗？没受伤吗？没受伤吗？一定要小心，小心。
11: 在众人的努力下，女孩很快便被拉了上来，并无大碍。列车运行后，民警在车厢内巡视时，又再次找到了女孩及其父母。
16: 上车还是要牵着家长，我后面我看很多家长，我都提醒他们了，就一定要牵着小孩。有的小孩腿迈不过去，没事就最好了，吓死了，看着卡着呢。
18: 对呀。
9: 据铁路公安民警介绍，在假期出行高峰期间，儿童坠落等意外事件时有发生。那么孩子们为什么会出现在站台边缘这些危险的地方？为什么出行的途中孩子们常会发生类似的风险呢？专家从心理学角度对这类事件进行了解读。
19: 孩子是通过身体在认知这个世界，所以他的探索的方式，探索物理世界的方式，就是通过身体跟物理世界的接触来探索，实际上就是一种生物本能。
11: 心理学专家玉峰介绍，孩子们正处于对世界充满新鲜感与好奇感的一个阶段，但对于可能发生的危险却又无法做出正确评估，这就导致他们极易将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比如在这段画面中可以看到，儿童在转身之后被列车车窗吸引了注意力，随后径直朝着车窗走去，全然没有意识到脚下的危险，即便家长就在身边也没能来得及抓住孩子。
19: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实际上这也是他在跟这个世界来进行交互的时候，了解世界规则和边界，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一种尝试和探索。
11: 玉峰教授表示，这个时候的孩子需要家长们的积极正确引导，当孩子们出现在车站等陌生环境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13: 孩子，
11: 在这起坠落事件中，家长在与旁人交流的时候把孩子落在了身后，脱离了视线范围。
19: 家长在小孩子的生活中一定起到一个心理学叫做脚手架的作用，就是小孩子可以探索的，但你一定要把他保护好。你当发现他对一件事情眼神放光，他有探索欲和求知欲的时候，这种时候就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这种时候保护好孩子周遭的环境，然后在他探索的时候把他在有危险的时候拉回来。
11: 而这就要求家长们平日里对孩子们的行为多做观察和了解，判断什么样的环境有可能会激发孩子们的探索求知欲，在进入这类环境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19: 日常生活中孩子会有一些惯性的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的这种感觉，然后在一个新意的刺激上，比方说一个小孩子他从来没有搭过高铁，然后高铁就对他来说是一个新意刺激，你会发现他的新意刺激里有很多他感兴趣的周遭的世界的不知道边缘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环境，他要去探索，然后在这种时间你就要把注意力投入在这个孩子探索世界的活动之中，时刻保护他。
9: 家长在规划行程的时候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不只是交给孩子，更是要提醒自己。愿我们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出去，平平安安的回来。

继续来看新闻。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未来。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有1462人获得全国劳动奖章，陈艳芳就是其中一位。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的首席专家，他18年扎根边疆，在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上不断取得新突破，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助力农户增收。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这位行走田间的农业科技工作者。

0: 每年四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她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1: 将我们选好的爸爸妈妈配对产生杂交组合，然后就在我们这个红牌子区域进行新品系的鉴定。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上世纪90年代，这里的农户就几乎家家都种植向日葵。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
1: 60%以上的地块都有这种裂当的寄生，严重的地块它的发病率达到了80%以上。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这里的向日葵种植面积缩减了50%以上。当时葵农不敢种植这个作物了。
0: 让农户们头疼的裂当是一种寄生在向日葵根部的恶性杂草，每逢向日葵生长旺季，裂当就会成片疯长，死死缠绕葵花根茎，抢夺养分，轻则造成葵子减产，重则绝收。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绝收的地里寻找幸存者，
1: 心里也憋着一股劲。这就好比要打仗，你首先得弄明白你的敌人他到底厉害在哪。我在这个地里调查发现，有个别的植株它却一颗裂当都不长，我们就把这些没有长裂当的植株把它的种子留下来进行进一步的实验。
0: 戈壁滩风沙大，常常刮得人睁不开眼，沙粒打在脸上又麻又疼。陈艳芳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厂，不放过任何一株抗裂当的原生葵株，同时还会采集不同土壤条件下被裂当侵袭的葵株，常常一天要奔波几百公里，一周就有几百份样本要在实验室比对检测分析。
1: 在我们实验刚开始的3个月里都失败了，心里特别的难受，就觉得裂当它太狡猾了，明明就它就在眼前，可是我们就是找不到它。当我一想到颗粒饱满的向日葵，我就觉得呢，我们应该试一试，必须得试一试。有时候就得像向日葵一样大胆地迎着阳光走，那些困难啊阴影啊自然而然的就到我们身后去了。
0: 试验、筛选、淘汰、再实验，陈艳芳记不清重复了多少次。这些年她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持续攻关，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定性，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
1: 农业育种工作是一个长期的重复性的枯燥性的过程。开花授粉阶段，我们要在太阳升起来之前要完成这个向日葵花的去雄工作，而我们一朵向日葵花有1000朵小花组成，我们要选择最外围的150多小花逐个的去把它的雄蕊去掉。
0: 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详细记录种植中遇到的问题，光笔记就超过了几万字。陈艳芳主持编制的北屯垦区食用向日葵栽培技术规程，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了200万亩。
1: 我常常跟我们的团队说，我们搞种子选育、搞栽培啊，心就要细得像根针，不能有半点马虎。你差1厘米的株距，少计一次的水肥，后续的数据就会跑偏，最后耽误的很可能是我们老百姓一年的收成。
2: 推荐种子、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万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0: 为了更好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陈艳芳带领团队不断尝试研究推广有益微生物菌剂，通过以菌治菌的绿色方式，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持土壤健康。
3: 艳芳姐身上的认真、严谨、负责，她的工作的这种态度一直影响着我。我们向日葵团队拧成一股绳，让向阳花开得越来越艳。
0: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金色招牌，不仅走出新疆，卖到了全国各地，还远销海外。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土地不会辜负耕耘者。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

0: 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1: 我女儿曾经开玩笑地跟我说，妈妈的工作就像是一直在升级打怪，你什么时候能通关呢？我就告诉她，只要种子在，希望就在。种子是我们农业的芯片，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能真正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守好每一粒良种，护好每一季收成，这也是我以后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
2: 18年扎根边疆，日复一日的观察、记录、筛选，在失败中坚持，在希望中前行。陈艳芳把最美的年华交给了向日葵，她也把科技的火种播撒在了希望的田野上。81米高空，相当于27层楼高。而当我们仰望高耸入云的输电铁塔时，是否想过，在那81米的高空，有人正在100万伏特的电压旁走钢丝？国网河北超高压公司带电作业班班长刘红吉和团队成员就是走钢丝的人。他们身着厚重的屏蔽服，在百米云端走钢丝，完成线路检查。一起呢，来看看他们的工作日常。
3: 高控人员做拉力测试，
4: 准备灯塔，
5: 注意抓稳脚钉。
6: 说不害怕，那肯定是假的。
7: 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
6: 特别像我们这铁塔都是镂空的，有一种叫什么脚下无根的那种感觉，挺害怕的。
5: 首先过程，抓稳踩牢。
6: 收到。今天我们这个作业地点就是在1000千伏的这个定台下，然后作业这个消缺内容就是完成间隔棒的这个破损这个缺陷消除，那作业地点就大概在这个位置。
8: 刘红吉所说的定台线是连接河北特高压邢台站和特高压保定站的重要线路，刘红吉即将在线路不停电的情况下完成检修任务。
6: 我们现在这个作业点的高度大概是81米左右，按3米一层算的话，就是大概27层楼左右。我们现在用的作业方式就是，小飞人。一会儿我们用这个无人机将我们的这个两个挂钩和这个绳索挂到这个作业点上，然后一会儿我要乘坐这个电动摄像装置，然后直接到的这个作业点。哦，身体上升，快！
8: 从地面到达80多米的高空，刘红吉只花了几分钟。开始作业后，现场不时传来滋滋的电流声。
6: 现场修复工作已经完成，准备返回。可以稍微松点，不用转。
9: 帮我先把面罩摘了，太憋得慌了。啊，可以了。
6: 今天这个带作业呢，整个下来也就是1个多小时。按照传统这种作业方式，最少也得3到4个小时。传统作业方式，我需要爬到这个塔上，然后我们需要4、5个人配合，然后用吊篮法，然后把我放到这个线上，然后我再走到这个作业点。
8: 高空的带电作业充满挑战，刘红吉刚参加工作时也并非像现在一样从容。
6: 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是挺害怕的，当人这个脚一离地面以后，心也就跟着悬起来了。而且在上边要直接面对50万和100万的这种高电压，就是我们专业的术语叫走线，从我们大众理解就是走钢丝，上面的那个钢丝大概也就这么粗。干了多以后就是熟能生巧了，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能够保持这种紧张的状态，按照这个工序把这个一步步的都做好。那我们今年的目标是机器人和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是要6比4。干完活了，然后我带你们去创新工作室，我们还有很多的机器人类的创新，还有我们传统工具的创新。
10: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研制的卷子零脂检测机器人，那它主要用在就是我们输电线路耐钢塔的单片卷子的这个检测，它主要检测它的电阻是否合格。开了。我们的这个同事啊，跟这种机械啊，还有这个电子啊，其实关联不大，很多工具这个设计软件都是我们自学的。
8: 刘洪吉的创新工作室还有一面。

0: 面摆放着大大小小的证书和奖章的荣誉墙。
1: 我获得了2018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感觉这应该是一个集体的一个功劳，最终可能这个体现在我一个人身上。
0: 今年是刘洪吉参加带电作业的第16个年头，对于自己的这份工作，刘洪吉充满自豪。
1: 特高压的线路都是用来远距离输送电能，很多特高压的线路都是跨省的，像西电东送都是通过特高压来实现的。因为我们就是用这种不停电的这种作业方式，然后保证整个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2: 高空中在密密麻麻的高压线间穿梭，完成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检修任务，这不仅是体力与技术的考验，更是对意志与勇气的极限挑战。他们以专业与勇气托举万家灯火的岁月日常。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生活当中呢，不小心割伤了手指等部位，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伤口愈合的时候要多让它晒晒太阳、通通风，这样好得更快，还不容易发炎。所以呢，有的孩子手指弄破了，家长不愿意贴创可贴。但是您知道吗？并不是所有伤口都适合随意晾晒，晒不对、晒过头，反而容易加重伤情，留下疤痕。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伤口愈合期间到底能不能晾晒，咱们的日常养护又该注意什么？
3: 很多家长对就会觉得，哎呀，不要给我贴创可贴啊，不要给我贴敷贴，感觉把伤口闷坏了，不透气啊，捂了。但实际上呢，我们大部分的伤口现在呢都是推荐湿性愈合，给所有的伤口一个湿润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呢，我们如果是靠晾着，它是没有办法实现的。那样现在我们正常的皮肤你都会感觉到有点干燥，那么受伤的皮肤呢，它相对来说会更需要湿润的环境去促进愈合。现在很多泡沫敷料或者是水胶体敷料，它的保湿的效果就比我们正常的一些创可贴会更好，那么我们可以推荐去使用这样的敷料。保湿的同时呢，大家担心这个会不会闷坏了不透气啊，实际上呢是要小心有没有细菌感染的风险。就比方说我们的伤口啊有细菌感染，那无论你是包扎也好，你是不包扎也好，它的风险都会比较高啊。所以如果要是没有细菌感染风险，我们是不用担心这个伤口啊会被闷坏啊。但是如果有细菌感染风险，也并不是说我们晾着它这个细菌感染就会得到控制。
2: 总而言之啊，伤口愈合讲究温和养护，科学防护，做好清洁保湿，避开强光暴晒，少碰刺激食物，这才是让伤口平稳愈合、减少留疤的关键。咱们经常会说有梦想谁都了不起。21岁的钱满是江苏苏州的一名外卖小哥，他从小就特别喜欢足球，而且呢一直梦想着能够环游世界。为此，小钱做过物流装卸、电子厂质检，现如今呢一边跑单一边兼职当足球裁判，空闲的时候还会主动与外国游客攀谈，练习英语的口语。在他看来，足球是解压，外卖是生活，英语是通往世界的门票。而当下风吹雨打的每一单，都是在为梦想攒路费。
4: 足球是热爱，外卖是生活，英语是我环游世界的梦想。Never let your job define your future， 别让你的工作定义你的未来。
5: 喂，你好，你的外卖刚刚我放在保安室桌子上了。
4: 你觉得我像多大的？
5: 24、25岁。
4: 我其实是05后，今年才21岁。我叫钱满，这里是我的母校，我已经毕业了。我给我自己取的自媒体名字叫送外卖的 English 哥。
5: 为啥这么喜欢踢足球？
4: 它能给我带来快乐，跟我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踢球是最快乐的，我们只有脸上就有满脸笑容。
5: 为啥送外卖？
4: 因为我喜欢自由，送外卖也是为了生活。
5: 为啥学英语？
4: 因为我希望有一天我能站在世界各地，我想环游世界，这是我的梦想。
5: 你好，166。觉得这3个放到一起真实吗？
4: 肯定是不真实的。足球是我放松解压一种方式，送外卖是我为了生活，而环游世界是梦想。梦想不是靠想出来的，需要靠一步一步去实现。我现在跟足球相关工作，还有一个足球裁判，还有一个足球体育赛事的转播，摇相机。

我觉得是生活打磨的，每当我射门，每当我传球的时候，每当我跟队友打配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在场上是无比的开心。在我20岁之前，我干过各种各样工作，哪里有兼职哪里就有我的身影。以前我干过物流的装卸工，寒暑假的时候我又去干过电子厂的 AOI 质检部门的员工，平常周六周日我还会去吹小孩子的足球裁判。我可以穿着裁判服送外卖，也可以等待的时候写英文。

0: 对，没有房也没有车，但是我心里有一片草坪，风吹雨打的每一单都是在给我这个梦想攒路费。
1: If you've got a dream, pursue it. Because of bravery, my love is more exciting.
2: 足球场上的奔跑，外卖路上的坚持，英语学习里的执着，简满在烟火里谋生，把在热爱当中成长，也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我们祝福他，希望他早日梦想照进现实。继续来看新闻。五一假期啊，无论是出门旅游还是在家购物，很多人呢都已经习惯了手机支付，但是有些付费页面会暗藏设计细节，稍不留意呢就会被动开通免密支付加自动续费，这个时候您可要注意了，千万别掉进坑里。
3: 今天老王给大家出个题，考一考眼力，如果你第一时间选择了立即支付，那么恭喜你立即被开通了免密支付。最明显的立即支付蓝条上面有一行小字，开免密，是系统默认帮你勾选开通的，它下面也有一行小字，而且是已经默认勾选开通的，含自动续费条款。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一行小字，取消勾选状态，那么无论你在上面选择哪种服务，系统都会直接给你办上长期自动扣款业务。自动续费协议藏在支付按钮的下方，支付就是默认同意了自动续费，以后系统每年都会自动扣你的钱。看完这三张图，你是不是也和老王一样有一个感受，就是如果不仔细阅读页面上大大小小的文字，很容易就被开通了免密支付和自动续费这些服务。老王注意到开始实施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明确规定，自动续期、自动扣款、免密支付必须显著展示，不能默认勾选，扣款前还要显著提醒。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去年底专门发布的倡议也提出，支付机构不能帮你默认开通、默认勾选免密支付。老王梳理发现，一些主流支付平台目前基本上不存在这类帮你默认开通的情况，但也有商家在违规帮你开通你不一定需要的服务。此外，还有平台会有红包诱惑，利用字体大小制造视觉盲点等方式，放大消费者能得到的好处，而忽视了正在开通的服务。据统计，我国网络支付用户已经超过了10亿，只要有一小部分人入了坑，被开通了免密支付、自动续费，就能给平台带来源源不断的长期收入。那我们应该怎么防范这些套路呢？最重要的是在点击支付前，只要看到小额免密支付、自动续费、连续包月，一律手动取消勾选。看到页面上有开通会员、零元试用、一键支付、绑定银行卡等，也要小心，必须逐行把小字看清、看懂后再确认支付。如果发现已经被开通了，就要先关闭免密支付和自动续费业务，避免损失扩大，然后再联系商家或者平台，要求取消授权并退款。如果协商不成，可以直接向市场监管总局的12315或者金融监管总局的12378平台投诉，只要证据齐全，钱大概率就能要回来。老王也提醒屏幕前的你，定期检查常用的支付平台，把不想要的免密支付和自动续费都关闭。家里有老人的也要帮忙检查一下，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钱袋子。
2: 您看明白了吧？这套路啊，全藏在不起眼的小字儿和默认勾选里。所以说，今天的知识点一定要记下了，擦亮眼睛，谨慎操作，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今天呢，就是五一假期了。假期期间，出行客流暴涨，高铁迎来了运行高峰。为了保障列车平稳安全通行，国铁济南局青岛公务段的钢轨美容师们坚守岗位，他们用330斤重的打磨机给钢轨做精细磨皮。大家以毫米为标准，反复上手触摸核验，只为让钢轨和车轮严丝合缝，守护来往旅客的旅途平安。

0: 起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0: 起起起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啊！
3: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暖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你好，昨天随着五一假期开启，一场大范围的降水天气来袭。预计未来两天，降水将会波及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南方地区。今天将是本次降水过程的强盛时段，预计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华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此次降水过程恰逢五一假期前期，大家出行需要留意当地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尽量避开雨势较强时段外出。大范围降水展开的同时，冷空气也会给我国大部分地区带来降温。今明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气温将会波动下降，逐渐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状态。南方随着降雨发展，气温也将会下跌。上海、南京、武汉、南昌等地最高气温仅20出头，比常年同期偏低。假期期间气温多波动，大家需要根据气温的转变及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6: 北京小雨，21到10度，哈尔滨多云，15到2度，长春阴转多云，18到7度。沈阳多云转阵雨，20到9度，大连阴转小雨，21到1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8到20度。太原小雨转晴，22到6度，天津小雨26到9度，石家庄阵雨24到11度。济南小雨转雷阵雨，23到12度，青岛小雨19到13度，郑州小雨转阴，22到12度。西安阴转多云，24到11度，成都阴，22到14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2到17度。昆明小雨，21到10度，贵阳阵雨20到12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9到16度。武汉中雨转阴18到15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9到16度，合肥中雨转阴19到13度。南京中雨转小雨19到14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16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7到18度。宁波多云转小雨25到17度，福州多云29到21度，厦门阴27到22度。广州多云转阴30到19度，深圳多云29到23度，南宁阵雨28到21度。
4: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五一假期正式开启，大众出游热情高涨，跨省游、周边游热度攀升，铁路出行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除了高铁动车外，还有主打特色线路的旅游专列。
7: 这个五一假期，湖北麻城龟峰山的杜鹃花迎来盛开期，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乘坐这趟从湖北汉口站至麻城北站的赏花专列，旅客下车之后可以在门口乘坐大巴直达景区花海，实现无缝接驳。

0: 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1: 五一假期，安庆宜秀区巨石山景区文旅业态精彩上新，借力百场黄梅畅享百家景区活动，将经典黄梅戏演出搬进山间美景中，以戏促旅，以景留客。
2: 彻底被黄梅戏圈粉了，然后来这个巨石山玩，觉得这里山美水美，景色也美。
1: 五一假期，亳州万亩芍药花海竞相绽放，芍花养生文化旅游节同步启幕，非遗展演、养生市集轮番上演，让游客在花香中感受耀东魅力。阜阳市临泉县长官杂技小镇以杂技为媒，肘阁、台阁等非遗巡游热闹开场，杂技专场演出惊艳观众，为游客献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假日文旅大餐。
3: 现场的氛围感非常的喜庆热闹，特地带着人来看了一下，这才是真正的过操。
1: 休闲康养与亲子乐趣并行，让假日生活更欢乐。陆安市金寨县油房店乡西茶谷的雨见岛，凭借青山绿水和飞屋小木屋等浪漫场景，成为情绪治愈打卡地。在芜湖市鸠兹湾，全民摸鱼争霸赛热闹开赛，大人小孩卷起裤腿徒手追鱼，在泥水飞溅中重拾童年欢乐。铜陵涌泉小镇打造沉浸式乡愁体验，民俗互动、美食消费、休闲康养融为一体，让游客在山水间找回旧时记忆。
4: 不管是这里的建筑环境还是游戏的设置，都让我觉得很有年代感，比较接地气，能够让我慢下来的去感受这种乡野生活的这种惬意。
1: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文旅活动多点开花，亮点纷呈，相关部门精准发力，优化服务保障，人们在多样体验中感受安徽的热情与魅力，乐享惬意时光。昨天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安徽五一车展正式启幕，现场人气爆棚，热闹非凡，一起去看看。
5: 我身旁的这台奇瑞全新 QQ3 就是本次展会上的明星产品之一，我们现在上车来感受一下。
6: 嗨，小琪，
7: 在吗？
6: 帮我找一下附近好玩的地方。
7: 查询中，查找到多个结果。
8: 本次这个合肥车展，我们一共是展示了16款车，有家用、有越野，还有我们的新能源，全品类覆盖。本次的这个重磅产品是我们的 QQ3， 除了有82的这个高强度钢以外，还有2.7米的这个大轴距，还配备了前备箱以及18寸的这个空间使用，主打的就是好玩又好用。
1: 包括奇瑞汽车在内，本届五一车展50,000平米展区内，60余家全球汽车品牌、800余款车型集中亮相，20余款新车新技术重磅首发。江淮汽车携高端 MPV、汉途 PHEV 等全明星阵容亮相，比亚迪、长安等一众车企同台竞技，家用代步、高端旗舰、燃油混动纯电车型一应俱全，全方位满足市民多样化购车需求。
9: 我们带来了汉途 PHEV 等多款重磅的新品，我们也为车展定制了置换补贴、厂家的专属金融政策，部分车型最高优惠超过了70,000。
10: 不管是从品牌还是车型来说，都非常的丰富，国补、神补、车展优惠，优惠力度的话比较大。我今天逛了一圈之后的话，基本上已经选定了自己心仪的车型，准备下定了。
1: 展会同步释放多重政策红利，政企联动打造购车聚会，国家报废旧车购新能源最高补贴20,000元，安徽省内置换最高补贴1.5万元，合肥汽车消费券同步发放，多重优惠叠加让利，激活车市消费活力。
11: 我们腾势品牌这次五一车展的目标的话，合肥5家店是将近200台的销量，完成100%的销量的目标是问题不大的。
12: 依托安徽汽车产业全国领先的优势，叠加促消费政策，我们预计本届车展规模和销售额将创历史新高，打造沉浸式的汽车消费嘉年华，为安徽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1: 近年来，首饰产品日益多样化，同时重金属超标、儿童误吞首饰配件等安全事件也时有发生。为了规范行业发展，保障消费者健康安全，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首饰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对我国首饰安全标准体系进行了全面升级。
0: 首饰的定义是供人佩戴的事物，按照佩戴对象的不同。

0: 同分为成人首饰和儿童首饰。
1: 首饰不仅包括我们这些常规的戒指、项链，这些还有包括发饰、发箍，还有脚链，都在首饰的范围内。
0: 在现行的相关标准基础上，新国标增加了机械和物理安全要求，比如成人首饰的边棱尖角处应光滑、无毛刺、不扎不刮，儿童的生理特征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识别能力相对不足，因此对于机械和物理安全，新国标专门针对儿童实施伤害风险分级防控。
1: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行为表现，然后分了三个组别，就是36个月以下，还有36个月及以上至96个月以下，第三个就是96个月及以上，三个组别。
0: 新国标根据不同年龄组别，对小零件、锐利边缘、锐利尖端、危险磁体、链绳逃脱性能、纽扣电池等关键指标，都进行了明确规定，防范儿童因啃咬、抓扯、缠绕等引发的窒息、划伤及勒颈风险。
2: 这些仪器都是测试饰品物理性能的，尤其咱们新国标对儿童首饰有一些新的要求，尤其这件呢是测试小零件的，如果它全部浸没，新国标对36个月以下儿童是不建议佩戴儿童饰品的。
0: 新国标明确，为36个月以下儿童制造或佩戴的儿童首饰及其可拆卸部件上，不应存在功能性危险锐利边缘和功能性危险锐利尖端。
2: 儿童如果戴链状饰品的时候，有一个测试拉力的一个项目来测试它的这个逃脱性能，如果太紧的话，这儿童佩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勒伤或甚至是窒息的这么一个情况。
3: 记者了解到，除了看得见的物理伤害，对于首饰中可能存在的看不见的化学有害物质，新国标也进行了更严格的限值要求。
0: 新版标准在现行国标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不同材质中有害元素限量要求，同时新增可分解有害芳香胺、甲醛、增塑剂、短链氯化石蜡四大类化学有害物质管控要求，从源头降低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的接触风险。对于儿童首饰限值要求更加严格，
1: 儿童嘛，他更容易把物品放入口中，再有的就是长期的皮肤接触，所以我们就是参考了国际上的相关的指标，针对儿童中常用的材质来进行了这些指标的设置。现有旧标准的基础上呢，就是对铅限量进行了加严，针对的这个涂层类材料呢，它是加严到90毫克每千克，针对金属呀、珐琅等其他材质的，它的铅限量呢就增加到100毫克每千克。
0: 同时，在所有首饰已管控4种增塑剂的基础上，针对儿童首饰额外增加3种增塑剂限量要求，进一步降低有害化学物质长期接触儿童皮肤带来的安全风险。
3: 记者注意到，新国标还规范产品标识标注，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既能引导理性科学选购，也倒逼企业强化源头质量管控，推动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0: 新版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需标注适用年龄范围及必要安全警示信息，清晰界定产品责任边界，
1: 进行一下更规范的要求吧。特别是儿童首饰要标注一下适用的年龄范围，如果存在可能的安全隐患的话，可能需要在标识里面加上必要的警示说明，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通过查看标签就能清楚地知道这个我选的这个产品是不是我需要的。
0: 比如为36个月以下儿童制造或佩戴的首饰，在其标签或其他标识物中已有类似以下警示：警告仅在成人直接监护下佩戴，小零件和含小零件的这类儿童首饰的标签或其他标识物中已有类似以下的警示：警告不适合36个月以下儿童佩戴，内含小零件，或警告不适合36个月以下儿童佩戴，内含小零件，存在梗塞或窒息危险。含磁体的首饰，在其标签或其他标识物中已有类似以下警示：警告包含小磁体，不适合96个月以下儿童。磁体被吞咽后，透过肠壁相吸而造成严重的伤害，若吞咽磁体，需立即就医。

0: 如果客服突然来电说您开通了付费会员，如果不取消就要每月扣款，您会怎么做？警惕的市民或许立马意识到这应该是诈骗，可有些人信以为真，重庆涪陵区的刘女士就险些上了当。
1: 当天上午的9:45，涪陵区公安局反诈中心发出紧急预警，家住江东街道的刘女士疑似正遭遇诈骗，电话无法接通，人已失联。
2: 预警原因显示，辖区居民刘某某正在被人以冒充抖音客服，以关闭会员扣费为由，刘某某的手机正在被远程操控。
1: 时间紧迫，江东派出所民警陈灿和辅警宇翔仅用几分钟时间就赶到了刘女士家门口，可敲门后屋内却迟迟没有回应。
3: 派出所的，你好，
4: 快点，
3: 快点喽，快点。派出所的。
4: 江东派出所，快点儿来！你接那个电话的骗子。
1: 直到民警喊出刘女士的全名，房门才被打开。此时，刘女士的手机屏幕还亮着，正停留在骗子诱导下载的诈骗 APP 界面上。
5: 我们当下判断，她的手机已经处于被诈骗分子后台操控的状态，立即进行断网。关机，拔除电话卡的操作，进行物理隔绝。
4: 我把电话拍了，我也卡都拍了。
6: 那我们都是这个
4: 电话卡不吧？
6: 这
4: 个电话一直打不通。
5: 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刘某某的微信及个人账户信息已经被泄露，诈骗分子通过后台多次尝试密码，所幸我们处置及时，刘某某账户的14.5万元才没有被诈骗分子转走。
1: 为确保万无一失，民警随后陪同刘女士赶往银行，将她账户内的14.5万元全部取出，转移到了安全的账户，要求下载第三方软件，添加私人社交账号或开启屏幕共享功能的军事诈骗，一旦遇到请立即报警。
0: 很多人觉得菜洗得越久，泡得越久就越干净，还有人习惯用盐水、淘米水来浸泡。那么这些方法科学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讲。
7: 很多人用盐水洗菜，其实效果并不理想。盐水浓度如果掌握不好，反而会使农药渗透在蔬菜内部，而且长时间浸泡，水溶性的维生素会流失，营养就打折扣了。
8: 医生表示，最好也不要用淘米水洗菜，因为淘米水本身可能含有微生物、灰尘，用它来洗菜反而可能造成二次污染，尤其是放置时间长的淘米水，细菌会大量繁殖。
7: 最推荐的还是流动水冲洗，用自来水冲洗30秒以上，配合手搓洗，就能够去除大部分表面的污物和农药残留。像叶菜类，可以把叶片掰开一片片冲洗，根茎类可以用刷子刷洗表皮。
8: 对于结构复杂的蔬菜，例如西兰花、菜花，则可以先切成小朵，用流动水冲洗，接着再用开水快速焯烫。
7: 草莓、葡萄这类不好搓洗的水果，可以用面粉水或者小苏打水浸泡5到10分钟，再用流动水冲洗。面粉水的吸附性比较好。
8: 此外，果蔬的浸泡时间并非越长越好，一般5到15分钟为宜。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现代社会，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了。但是每每打开手机，很多人都有被垃圾短信骚扰的经历。电商大促、楼盘推销、贷款广告、教育课程等等，五花八门，他们不请自来，不仅浪费我们的时间精力，有些还暗藏着诈骗风险。现在呢，这一困扰多年的民生痛点迎来了根治良方。新修订的通信 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从今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明确要求未经用户明示

0: 是同意任何商家不得发送商业短信。
1: 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作为2015年以来的首次全面大修，最引人关注的是针对商业短信治理机制的完善。新规对授权底线、退订机制与发送、端口与身份管理及全链条监管与处罚等几方面进行了规范和要求。一直以来，许多商业短信没有经过用户明示同意，由商家擅自批量发送，用户退订困难，因此又被称为垃圾短信。多位受访消费者反映，垃圾短信发送频率高，涵盖房产、教育、电商平台等多个领域，严重干扰个人生活与工作。
2: 我觉得还挺多的，一天可能有4到5条，大多数都是我曾经消费过的一些品牌，或者是误触的一些品牌推送的一些广告。经常弹出这样的短信，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压力。
1: 上海市消保委的一项调查显示，76%的消费者表示经常收到垃圾短信，内容繁杂且存在假冒或混淆签名、设置消费陷阱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江西的姚女士说，特别是在电商大促期间，手机收件箱就成了商家的广告牌，
3: 全部都是各个商家促销的，连续好几天都是。最主要的是它这个垃圾短信，它会混在那个验证码和取件通知里面嘛，有时候一不小心有用的短信啊，它就会被挤下去了。尝试回复过 TD 退订，但是作用也不大，因为你退了这个号码，它又会有新的号码发过来。
1: 垃圾短信不仅挤占了正常的通信空间，内容也呈现出泛滥、无价值、强营销等特征。宁夏用户侯女士说，许多短信根本找不到退订选项，对于上了年纪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老人们来说，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何时何地勾选了同意接收的选项。
4: 他可能不定时的会给你发，有的时候你可能非常不方便的时候，他会骚扰你休息的时候呀，或是开会的时候呀，他会突然发过来，所以这个就很影响人的正常生活。
0: 有部分网友针对新规实施细节发文询问，啥叫商业短信啊？购物平台的促销信息算不算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介绍。
5: 网友所说的商业短信啊，应该是商业性通信短信息的简称。根据工信部新修订的第74号令《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商业性通信短信息呢，是指含有介绍、推销商品、服务或者商业投资机会等的通信短信息。根据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公益性短信息，特别是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应急预警和处置的信息，它的发送呢，主要是为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属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因此呢，就无需事先征得每一位用户的同意，这也是基于重大公共利益的特殊考量，与需要严格征求用户同意原则的这个商业性短信息呢，有本质区别。
0: 新规措施能否收到实效？记者了解到，目前呢，电信3大运营商都提供屏蔽垃圾短信的相关业务，可对部分内容进行拦截。
1: 中国联通从2025年7月起要求，如果发送的短信内容中包含联系方式，需提前报备审核。2025年5月20号起，发送至中国电信手机号码的短信，若包含链接、IP 地址或联系方式，将存在较大概率被拦截，导致短信发送失败。中国移动也陆续开启引流信息拦截管控措施，若短信内容中包含链接、联系方式等引流信息，则可能触发拦截，导致发送失败。记者从客服处了解到，目前3大运营商都提供屏蔽垃圾短信的相关业务，可以对部分内容进行拦截。
6: 这个是短信防侵扰的一个服务，比如说是有短信行业营销类别的这种，就是您比如说是他检测到消息的是骚扰这种，会跟您拦截。您也可以登录手机号，可以搜一个中国移动高频骚扰电话防护，它里面也有一个短信骚扰的这种。
1: 新规能否真正落地见效，还需时间的检验。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们常说干一行爱一行，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扎根油气钻井一线38年，成功处理了400多次故障，为国家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他从普通钻井工到首席技师，先后研发改制了40多种井下故障处置工具，获22项国家专利，成长为当之无愧的行业顶尖技能工匠。
1: 负责任号，负责任。
2: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钻探难度比普通探井要高数倍，每钻进1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
1: 就是在吃肉的时候，突然碰到了硬骨头，容易崩掉牙齿。钻井在井内碰到了应力层也是一样。
2: 张勇是中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已经扎根油气钻井38年，从最初的1500米井开始，经他手排除过故障的井达到480多口。去年6月份，唐探一井钻至2500多米时，钻进突然变慢，仪表显示异常，作业不得不停止，大家始终找不到原因。于是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经验丰富的他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了井里。
3: 这要是一耽搁，损失300万元不说，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2: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儿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
1: 又爱又恨的那种感觉，在这边的，既希望他来，又不希望他来。他一来了啊，就证明我们井下很复杂，要处理事故。他不来，心里就很不踏实噻，感觉没得底的那种。
2: 钻井有句俗话叫"边打边捞"。钻井过程中，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会掉落井中，钻一段时间就要停下来打捞。
1: 一次打捞水泥，一次打捞金属碎物，然后再把我们这个钻头放下去，继续钻井。这几年井越钻越深，捞一次就得7-8天，那就是150多万元。
2: 张勇萌生了一个念头，想钻井和打捞同时进行。他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出了新的打捞工具。
1: 飞艇里面呢，这是一个工具模型，下面接钻头，在钻井的时候，水泥块就打捞这去了。这是我们的吸附区，金属碎物就吸附在我们这里面。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都同时打捞出井。
2: 这个打捞设计看似简单，而当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就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1: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普通的钢材根本就承受不了。
2: 张勇奔波在各个井场，比对不同深层井的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磁材料进行组合试验，终于选出合适的材料，做出打捞工具。
1: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这个捞具做好以后，要接到我们的钻头后面，从井口到钻头，几千米的钻柱就像面条一样，那么你的扭力必须与钻柱匹配。
2: 张勇又带领研发人员对捞具的结构

0: 进行优化，一点点调整壁后做破坏性试验和模拟测试，取得了抗扭抗拉等上百组优化数据。为了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张勇就连续熬了两天两夜。
1: 当时呢，我们看到师傅从那个实验室走出来，就是两眼通红，就是双眼布满血丝，走路感觉都打晃的。
2: 一二三，好好好。
0: 2025年10月，当唐探一井挺进到地下5000米时，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
3: 一下就解决了大问题。太喜欢那个工具了，以前清捞一次需要7-8天的时间，现在一天就可以完成，生产成本降低，大伙干活也没那么累了。
0: 从普通钻井工到首席技师，38年来，张勇先后研发改制了40多种井下故障处置工具，荣获22项国家专利。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了400多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2: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这份工作呢，其实也是一种担当，心里特别的自豪。
4: 张勇的故事还在继续，随着钻头向地球深部挺进，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井下神医还会开出更多创新的良方。我们常说劳动者最光荣，确实每一位辛勤劳动认真工作的人都自带光芒，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积蓄着不寻常的力量，在平凡的岗位闪耀着属于自己的光芒。

0: 便是面朝黄土的生活，也能长出触摸世界的枝芽。
1: 都是博士真的是太大了，走开的收割机冲进火堆边上，尽可能的把旁边没有烧着的小麦收割一下。这
2: 根烟若你支援者慢点，出动，让海军先开始。之所有
3: 顶天立地，中餐的路上有个女人在水里就跳下去，就把她拉回来。有人叫我留下来，我就回头说还有枪呢，没有送。
4: 上120车的话，就想回家了。当我在睁开眼睛的时候，我还活着，醒过来了。然后最担心的就是，我抓有人抓到了没？
5: 我一个就干一生，我就把干好，我就是能救一个救一个，哎，我救了一个人命，我心情开心呀！
6: 不需要记住我，我们是中国医疗队。
7: 我就是因为穿了这身衣服，我就对得起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给我们时间和命。
8: 我坚持着做着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9: 我这双手手沾过电子玩具，洗过碗，拿过锹，磨过水泥，弹过琴，这双手辛苦了，感谢这双手。
10: 老板娘，你这衣裳那么漂亮，哎呦，我一下听到这句话我就开心了。
11: 敬五一，
12: 敬希望，
11: 敬全体劳动人民。

0: 健康早知道。长途出行，不少人有晕车的困扰。有些人啊，有这种体会啊，就是抬头看路的时候安然无恙，哎，低头刷一会儿手机，立马就头晕、恶心、反胃难受。好多人就疑惑了，为什么一坐车看手机就容易晕车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了解。
1: 长途出行中，你是否有过这种奇妙经历？抬头望远方，一路安稳；低头刷两分钟手机，恶心反胃，立刻找上门。再赶紧抬头看向前方，不适感又悄悄退去。难道晕车真的与视线有关系？你猜对了，晕车其实是大脑被感官骗了。目视前方时，眼睛、身体和内耳前庭感受到的信号完全一致。而当你低头看手机或者盯着车内静止的物体时，眼睛看到的是我没动，而身体感受却是我在动。

0: 两种相反信号持续在大脑中打架，神经系统为了自我保护就会激活呕吐中枢，晕车症状随之而来。电车由于起步快、加速猛，会进一步放大这种感官冲突，而高铁运行平稳，较少转弯，乘客几乎感知不到运动状态，晕车的概率相对较低。根据这个原理，一些手机也上线了防晕车功能，让视觉信号与前庭感知相匹配，直接闭上眼睛睡觉，切断视觉与外界的联系，也可以减轻一部分人的晕车症状。但也有人会因此更加头晕，需谨慎尝试。如果你是重度晕车人，也可以尝试这些方法。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坐车，或者乘坐晕车人眼中的豪车，凉风一吹，所有晕车症状都烟消云散了。
1: 所以啊，我们日常出行坐车的时候尽量少低头看手机，这可是不花钱就防晕车的好办法呀。同时呢，坐车的时候看手机对视力也是有影响的，从保护眼睛的角度来看，也要放下手机，让我们心灵的窗户休息休息。节假日出行，很多人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有些线路的火车票刚一开售很快就售罄了，根本就抢不到票，这是怎么回事呢？对此，国铁集团有关负责人进行了解释。
2: 国铁集团有关负责人解释，车票开售时即处于候补状态的情况，主要集中在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具体来说，铁路12306在发售热门长途列车的车票前，会将大部分票额优先配置给始发站，少量配置给出发地临近始发站或目的地临近中到站的车站，优先满足购买全程票或长途票的旅客需求。该车次途经的部分中间站间未预分票额，因此这类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车票开售时会显示候补状态。此时建议旅客可选择其他非热门列车或短途列车，如必须购买该热门车次的中间站间车票，可提交候补需求。以今年清明假期返程高峰4月6号高1372次列车昆明南至上海虹桥，沿途停靠21个车站二等座为例，车票起售时在杭州东至嘉兴南站间未投放票额，但同天高7302次、高7554次、高7528次、高7536次等12趟短途列车在该站间投放了票额。
1: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呢，拍照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了。可是对于一些老人而言，操劳了一辈子，却很少正经拍过一张纪念照。近日，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庆愿光影团队的6名大学生带着相机走进养老中心，为老人们免费拍摄纪念照。同学们用专业的技术和暖心的陪伴，拉近了和老人的距离，用一张张照片定格下了老人们的笑容。
3: 看这儿啊，
4: 我们拍摄的对象大多都是失能老人，过程中确实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这些老人很多一辈子都没怎么拍过照片。
5: 看到老人，他们说这次拍照非常的幸福，看到他们都露出了非常开心、满意的笑容，觉得我们这一次拍摄活动是非常值得的。
6: 让他老伴，出现了那种他很久很久没有遇到过的笑容的时候，他特别特别的开心。
4: 拍摄结束后，有一位老人拉着我的手问我的姓名，跟我说了很多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和每个人都认真说了再见。衰老并不可怕，被忽视、被遗忘才更加让人心疼，也更让我懂得陪伴与倾听才是给他们最好的温暖。
7: 我们的初心也很简单，就是想用镜头、用影像做一些有温度的公益活动，鼓励学生用纪实影像去帮助一些像老人啊、留守儿童啊以及一些社会公共群体，帮他们留一些影像，定格一些普通人的生活，记录一些乡土人文场景。在这个过程中，既能够用专业的技能给大家留下珍贵的回忆，也能够为青年学子走进基层提供场景，让他们在专业实践中践行美育，让他们在公益活动中学会担当和奉献。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每一次快门按下的瞬间，定格的不只是老人们的容颜，更是一次跨越代际的情感握手。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不少新能源车的车主朋友啊，可能都有过找不到充电桩的烦恼。充电桩要么在使用，要么充电车位被燃油车占位了，怎么办呢？如今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移动充电机器人来了。以前啊是电动车找充电桩，现在

0: 是充电桩找电动车。下面我们一起去上海看一看。
1: 家住上海的林女士平时开车上班，往返通勤距离要40公里，她习惯在公司楼下充电。林女士介绍，以往充电桩要么在使用，要么充电车位被燃油车占位，充电十分不便。去年公司楼下安装了这种导轨充电桩，不仅实现了桩找车，还能预约充电时间。
2: 把充电桩预约好，然后它自动会过来找我们，不需要我们再去找车位。你晚上该出去办事儿，出去办事儿就相对来说方便很多。它是轨道式的，然后它直接走了，然后它不会收取我任何的占用费。
1: 运营方负责人介绍，这套系统的研发成本大约在150万元。这种模式可以在不增加电力负荷的情况下提高整体使用效率，同时也能提升项目的绿色属性和长期资产价值。
3: 布局64个充电车位，一个车位的使用效率可以提升3到4倍。第一个场景是写字楼和商业项目，解决的是车找桩的问题。第二场景是地下车库，解决的是电力扩容难、施工难的问题。第三个场景是老旧小区。
1: 老旧小区充电难也是市民常遇到的问题，一方面是充电车位不足，另一方面是高峰时充电功率较弱。记者走访了上海市虹口区、浦东新区的一些小区或大型停车场，看到居民只需要扫码预约，就可以通过移动充电机器人在任意车位灵活充电，充电速度也比较快。
4: 低谷的时候把电补满，然后其他车过来以后停在这个机器人旁边，就能给它快速放电。民用车充电一次是在20到25度电，我们现在100度电就可以满足4台车的充电，只要15分钟就能充到20度电。
1: 业内人士指出，柔性补能的核心在于通过移动式设备主动为车辆提供充电服务，而非依赖车主寻找固定充电设备，同时减轻电网负担。目前长三角地区已形成完善的移动充电配套产业集群，这为柔性补能率先实现规模化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柔性补能全口径产业规模达570亿元，预计2030年将突破320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40%。
0: 一台会跑的充电桩，改变的不仅是充电方式，更是科技便民与智慧生活的生动体现。菠萝很多人都爱吃啊，眼下呢，广东徐闻35万亩菠萝全面进入了丰收季，漫山遍野的菠萝田连成一片金色海洋啊。据了解，全国每3颗菠萝就有1颗产自徐闻，这座有着百年菠萝种植历史的小城正以科技为翼，政策为帆，让这份甜蜜特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5: 这里是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徐闻县，你知道吗？全国每3颗菠萝就有1颗来自我脚下的这片红土地。眼下徐闻菠萝迎来了它的丰收季，据说啊也是口感最佳的时期，跟着我一起来田里看看吧。
6: 种菠萝这么多年来，就今年那个价钱是非常好的，又稳定。我们种要有800亩，全部都定完了。非常高兴，
7: 今年这个果子果形是特别好看，质量也是相当好。听到这个声音了没有？啊，这个绝对是口感是 OK 的。
8: 今年徐闻气候适宜，菠萝品质好，糖度高。更关键的是，过去果农要自己拉着菠萝上市场交易，如今经销商直接到地头抢购。
9: 我们徐闻那个。对，菠萝有35万亩，产量达到80万吨，这个菠萝平头价都有1克数亩5以上，凤梨都有3.2块左右。
5: 经过100年的发展，徐闻菠萝从当初单一的巴黎品种发展到现在的多元品种。
8: 现在华南农业大学的专家们还在徐闻开展种业研究，培育出更加优良的品种，免费送给农民试种，并逐步在市场上推开。
10: 用这种方法来种植，产量一般的能增产30%左右，价格就要比巴黎要高1倍。我们整个徐闻菠萝从种业到先进的种植，以及机械化的种植手段，还有仓储，整个过程都以科技来进行赋能。
8: 为了助力徐闻菠萝走出国门，当地建设了 RCEP 菠萝采购交易中心。这条智能分选线正在为每一颗出口的菠萝建立数字

0: 身份证、测糖度、变瑕疵、分等级，确保每一批上市的菠萝都有稳定安全的品质。
1: 奇闻菠萝不仅走向了全世界，现在越来越多的当地新农人更把它玩出了新花样。
0: 一颗菠萝鲜果卖5块，做成凤梨酥能到20块。徐文这家食品加工企业研发了多款菠萝馅产品，销量稳定增长。
2: 针对于市场的需求，我们做了不同口味的菠萝，有中糖的，有低糖的，有无蔗糖的。我们的凤梨馅现在销得越来越好，供不应求，2026年增长20%。
1: 在徐闻，每年菠萝成熟之后啊，都会留下上100万吨的菠萝叶。以往呢，它们只能烂在田里，而现在呢，有了变废为宝的新途径，从扎手的菠萝叶变成了这样柔软亲肤的菠萝纤维袜，实现了高附加值的华丽转身。
3: 菠萝的叶子啊，它萃取之后的话呢，它可以变为纤维，然后我们的话呢，就是从纤维抽丝，然后去做成菠萝丝、菠萝线，然后呢，我们就做成了我们的袜子，然后呢，不断的去提升它的经济价值，希望我们以后的话也成为我们的菠萝西装高定产品去提升价值。
0: 不仅有凤梨酥、菠萝袜，还有菠萝白酒、菠萝红茶等各种脑洞大开的菠萝衍生产品。政策的扶持、经济的赋能、年轻人的回归，让一颗百年菠萝完成了72变。徐闻现有菠萝加工企业46家，年加工产能11万吨，全产值54亿元。这颗百年果正在走向下一个100年。
4: 从单一鲜果售卖到全产业链多元发展，从本土特产到远销海外的金字招牌，这个跨越百年的甜蜜果实正载着新的希望，迈向更辉煌的下一个百年。
5: 你好，昨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晴朗和煦，气温回升，体感舒适，相信也给大家的假日出行和洗衣晾晒创造了有利条件。不过一场雨会打破天气舞台的平静，预计今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有小到中雨，江南部分地区是大雨。好在这场雨的到来是来去匆匆，明天开始除了我省南部部分地区还会有雨水以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又将会恢复晴朗的面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今明天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5度左右，4号起气温回升，到了5到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27到31度，局部是31到33度。天气晴朗的清晨啊，晚冬第一缕阳光划破暗夜，天城东部的天城的海是观赏这抹天光的绝佳之地。淡淡的晨雾如纱笼罩着高邮湖，林间鸟语伴着水波轻盈，金辉破雾洒向湖面，波光粼粼，似碎金跳跃，置身其间宛若临海。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让人满心舒畅。
6: 合肥终于转阴19到13摄氏度，淮北小雨转阴21到11度，亳州小雨转阴22到13度，宿州小雨转阴20到12度，蚌埠小雨转阴20到14度，阜阳小雨转阴21到13度，淮南小雨转阴20到14度，福州小雨20到14度，陆安中雨转阴20到15度，马鞍山中雨转小雨20到15度，芜湖中雨转小雨20到16度，宣城小雨23到15度，铜陵中雨转小雨21到16度，池州小雨21到14度，安庆小雨20到15度，黄山市小雨转大雨26到14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1到1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15到12度，凤阳郎巷米谷小雨转阴20到14度，天堂寨风景区中雨转阴20到14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阴20到13度，合肥中雨转阴19到13摄氏度。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6: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7: 家里电箱坏了。
6: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9: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武警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1号星期五，农历3月15。
0: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向广大劳动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以整改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劳动创造伟业，奋斗开创未来。全省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挺应担当。一季度，安徽工业经济运行交出亮眼成绩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创近五年来同期最好水平。江淮大地生机盎然，文旅活动丰富多彩，人们在山水间赏古韵，在体验中品文化，乐享假日时光。五一假期首日迎来客流高峰，全省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出行安全。
0: 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4月30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审议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方案，以及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部署安排全省整改整治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以整改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2: 会议指出，整改整治是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聚焦中央部署及省委安排，扎实开展新官不理旧账、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会议强调，解决问题必须下真功、使实劲，要以不等不靠、马上就改的态度，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要强化精准思维，发扬务实作风，对能立即改的问题集中发力，靶向施治，尽早见效，对情况较为复杂、需要集中攻坚的问题盯住不放，一抓到底。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上下联动抓整改整治，进一步扎紧制度笼子，要把整改整治问题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合起来，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努力让群众可赶可急。会议强调，整改整治要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改起，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一把手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其他成员要抓好分管领域、分管部门有关问题整改整治。省级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省委各督导组从一开始就要加强审核把关、督促指导、动真碰硬、真刀真枪，对学习教育期间边学边犯、边纠边犯或整改整治不力、失职渎职等问题，要严肃查处、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以强烈震慑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
1: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深情问候饱含关怀，催人奋进。安徽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立足平凡岗位，苦干实干，敬业奉献，以奋斗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
3: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我现在是在河池铁路站前一标三分木，距离地面15米高的桥墩上。大家可以看到啊，在现场建设者们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对桥墩进行施工作业。
4: 五一假期，300多名建设者全部坚守岗位，集中力量完成3块墩柱的模板作业，为后续混凝土浇筑打下基础，用辛勤劳动为高铁工程建设提速。
5: 总书记的关怀让大家倍感温暖，干劲更足。五一期间，我们全体建设者坚守岗位，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确保工程顺利推进。
4: 在引江济淮、合肥水源工程建设一线，在黄山市涉县、新安

0: 江小川大桥项目现场，在河武高铁金家寨制梁厂。今天，许许多多的工程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拼搏奋斗。
1: 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习近平总书记向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的慰问，让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必须确保每一项任务都能按时高质量完成。
2: 我在以江济淮度过的第八个五一劳动节，目前合肥水源工程正处于最后攻坚阶段，五天假期里我们全员在岗，能让长江水早日流进合肥的水缸。
0: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开拓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广大劳动者把岗位当阵地，把职责当使命，扎根一线，埋头耕耘，汇聚点滴力量，夯实美好生活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我深受鼓舞，也倍感责任重大。越是节假日，游客越多，我越要坚守岗位，加密巡查。
4: 我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持续推进工艺优化，用真抓实干的劳动创造为企业降本增效，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5: 立足岗位，深耕教学，把汽车产业新技术带进课堂，练进实训，让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6: 扎根水稻育种领域，以丁定制精神深耕田径地头，培育出产量更高、性状更好的优质水稻品种。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我将带头巡护好每一条线路，钻研好每一项检修巡检新技术，为群众提供更优质、更可靠的电力保障服务。
8: 总书记特别嘱咐各级单位和政府，要切实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帮我们解决急难筹办问题。我得把这份关怀化成干劲，用靠谱的服务把每一份包裹准时送到大家手里。
0: 礼赞五一劳动美，致敬万千奋斗人。连日来，阜阳、宿州、芜湖、马鞍山等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文艺汇演、宣讲比赛、暖心慰问等活动，让劳动者得实惠、享荣光。
9: 今天的活动体现了对我们劳动者的尊重和关怀，我们要以奋斗者姿态，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再立新功。
10: 对我来说，最好的劳动就是守护平安。我会继续立足岗位，忠诚履职，用坚守书写属于女警的青春荣光。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安徽广大劳动者表示，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创近五年来同期最好水平。这是今年一季度安徽工业经济运行交出的亮眼成绩单。较高增速主要源自哪些行业？充沛动能又是如何形成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2: 走进池州市这家半导体生产企业，记者看到贴片、固晶、焊接、测试各条产线每道工序都在满负荷运转。负责人告诉我们，今年一季度公司已经实现产值近6000万元，是去年同期的200倍。
13: 公司拥有一支深耕层层行业多年的核心研发团队，既必从产品设计、固件开发到生产制造全链条技术能力，目前多款内层模组固态硬盘已实现量产交付。
12: 侯发军介绍说，这两年存储行业炙手可热，让企业刚成立就站到了发展的风口上。但是要抓住机遇，单打独斗并不行，还要依靠完备的产业链。眼下在池州省级半导体产业集聚发展基地，上下游企业已经超过70家，不出园区就可以用硅片原材料做出芯片完成品。
14: 我们就是说，围绕着整个产业生态的布局，集聚陈列要素的配套保障，给企业起到了赋能和助力的作用，很好的获得了抓取了这样的一个风口和窗口期。
12: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是安徽稳增长扩动能的主要抓手之一。记者在调研中发现，长期以来安徽保持战略定力，始终瞄准新一代信息技术，建新固平，聚光强基。经过多年产业培育和双招双引，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已突破2100户，居全国第五位。集成电路和新型显示两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获评国家级，在全部20个先进制造业集

0: 业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50%以上的强劲开局。
1: 和电子信息一样，近两年安徽汽车制造业也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然而今年以来，全国汽车行业销量整体呈现增长放缓态势。面对机遇和挑战并存，安徽要如何突围？带着疑问，记者探访了多家整车企业。在江汽集团，高端品牌尊界首款车型正源源不断下线，上市十个月累计交付量已突破16000台，持续领跑中国豪华汽车市场。蔚来汽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密集发布两款拳头车型，打开新的成长空间。奇瑞汽车则是把拓展海外市场做到了极致，一季度出口欧洲超过9万辆，同比增长170%，其中新能源车型接近4万辆，同比大涨700%以上。
2: 欧洲啊，是汽车的高地，是汽车的这个发源地啊。我们这个对标全球呢最高的标准，那么发挥了我们在混动、纯电，特别是在智能化方面领先的技术优势，代表中国制造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和价值出海迈进。
1: 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加快技术向新、品牌向上，提升产品附加值，安徽汽车产业发展质效更高了。今年前三个月，在总产量没有扩大的情况下，全省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和营收双双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
3: 安徽省汽车产业啊，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利好有关的内功，来促进整个产业链的全方位的提质增效，也对整个安徽省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1: 据统计，仅电子信息和汽车两大行业已经贡献了今年全省工业60%以上的增长。此外，安徽还着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调度建设1800多个重大工业项目，滚动实施1200项以上重点技改工程，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加快形成一批万亿级、千亿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9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快1.6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三位，长三角和中部第一位。
4: 围绕这个新兴产业聚集地建设，投资的变化，在带动了我们整个产业结构的个变化。目前来看呢，产业的支撑力度特别强，今年上半年工业的发展继续维持高位的增长，还是很有希望。
5: 五一假期，江淮大地处处生机盎然，各地立足本土文化与生态资源，精心打造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人们在山水间赏古韵，在体验中品文化。五一假期第一天，黄山风景区阳光明媚，微风和煦，游客不仅能够领略黄山雄奇秀美的自然风光，更能沉浸式欣赏一系列传统民俗展演，感受人文与自然交融的独特魅力。
6: 看到这个表演，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个文化表演让我就是孩子第一次感受到，然后我也看到这个黄山的美好的这个山川河流，让我也觉得非常的幸福。
5: 徽州山川毓秀，文脉绵长，非遗与古韵在这个假期碰撞出别样火花。涉县徽州古城玩法全新升级，五一当天，全国首部徽文化古装悬疑沉浸式剧目《天下徽州》正式首演。剧目紧扣徽州历史故事，把徽州三雕、非遗鱼灯等本地非遗文化巧妙融入其中，
7: 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整个剧情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设宴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5: 五一假期，安庆宜秀区巨石山景区文旅业态精彩上新，借力百场黄梅唱响百家景区活动，将经典黄梅戏演出搬进山间美景中，以戏促旅，以景留客。
8: 彻底被黄梅戏圈粉了，然后来这个巨石山玩，觉得这里山美水美，景色也美。
5: 五一假期，亳州万亩芍药花海竞相绽放，芍花养生文化旅游节同步启幕，非遗展演、养生市集轮番上演，让游客在花香中感受药东魅力。阜阳市临泉县长官杂技小镇以杂技为媒，肘阁、台阁等非遗巡游热闹开场，杂技专场演出惊艳观众，为游客献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假日文旅大餐。
9: 现场的氛围感非常的喜庆热闹，特地带着人来看了一下，这才是真正的国潮。
5: 休闲康养与亲子乐趣并行，让假日生活更欢乐。 六安是金寨县油房店乡西茶谷的雨见岛，凭借青山绿水和飞屋

0: 小木屋等浪漫场景，成为情绪治愈打卡地。在芜湖市鸠兹湾，全民摸鱼争霸赛热闹开赛，大人小孩卷起裤腿徒手追鱼，在泥水飞溅中重拾童年欢乐。铜陵涌泉小镇打造沉浸式乡愁体验，民俗互动、美食消费、休闲康养融为一体，让游客在山水间找回旧时记忆。
1: 不管是这里的建筑环境还是游戏的设置，都让我觉得很有年代感，比较接地气，能够让我慢下来的去感受这种乡野生活的这种惬意。
0: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文旅活动多点开花，亮点纷呈，相关部门精准发力，优化服务保障，人们在多样体验中感受安徽的热情与魅力，乐享惬意时光。
2: 这里是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安徽五一车展今天启幕，大家可以感受到现场热闹非凡，人气爆棚。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台奇瑞全新 QQ3 就是本次展会上的明星产品之一，我们现在上车来感受一下。
3: 嗨，小琪，
4: 在吗？
3: 帮我找一下附近好玩的地方。
4: 查询中，查找到多个结果。
5: 本次这个合肥车展，我们一共是展示了16款车，有家用，有越野，还有我们的新能源，全品类覆盖。本次的这个重磅产品是我们的 QQ3，除了有82%的这个高强度钢以外，还有2.7米的这个大轴距，还配备了前备箱以及18寸的这个空间使用，主打的就是好玩又好用。
0: 包括奇瑞汽车在内，本届五一车展5万平米展区内，60余家全球汽车品牌、800余款车型集中亮相，20余款新车新技术重磅首发。江淮汽车携高端 MPV、汉途 PHEV 等全明星阵容亮相，比亚迪、长安等一众车企同台竞技，家用代步、高端旗舰、燃油混动纯电车型一应俱全，全方位满足市民多样化购车需求。
6: 我们带来了汉途 PHEV 等多款重磅的新品，我们也为车展定制了置换补贴、厂家的专属金融政策，部分车型最高优惠超过了7万多。
7: 不管是从品牌还是车型来说，都非常的丰富，国补、神补、车展优惠，优惠力度的话比较大。我今天逛了一圈之后的话，基本上已经选定了自己心仪的车型，准备下定了。
0: 展会同步释放多重政策红利，政企联动打造购车聚会，国家报废旧车购新能源最高补贴2万元，安徽省内置换最高补贴1.5万元，合肥汽车消费券同步发放，多重优惠叠加让利，激活车市消费活力。
8: 我们腾势品牌这次五一车展的目标的话，合肥5家店是将近200台的销量，完成100%的销量的目标是问题不大的。
9: 依托安徽汽车产业全国领先的优势，叠加促消费政策，我们预计本届车展规模和销售额将创历史新高，打造沉浸式的汽车消费嘉年华，为安徽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2: 五一假期首日，安徽公路、铁路和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有序应对，保障旅客平安出行。
1: 这里是合肥市金寨路的收费道口，现在是上午9:30，进入到了出行的高峰时间段。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出城的车辆正在排队有序的通过道口，但是因为整体的车流量非常大，所以呢通行也相对比较缓慢。为了应对这个集中的大车流呢，收费站方面也是打开了全部的收费道口。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一天，省内各主要高速公路车流量出现了快速增加，合肥马鞍山、宣城等市境内的部分路段出现了车流量大的情况，高速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 G4001 合肥绕城高速南京往陆安方向、G4221沪武高速溧水往巢湖方向、G5011吴河高速宣城方向芜湖站附近路段、芜湖往合肥方向赤刀山路段等。位于苏皖两省交界处的吴庄站，日均入口车流量达到9万辆次。
10: 我们在现有12个入口、24个出口的情况下，通过动态开启复式、手持式通行终端，将进出口小时通行能力提升至6000辆次以上。
0: 为保障新能源车辆出行，在各高速公路服务区，供电部门组织运维人员对高速充电站进行专项巡视检查，通过智慧监控系统监测供电桩状态，保障充电需求。
11: 针对易拥堵高速公路、重点景区周边等路段，设置救援点位483个，同时聚焦充电繁忙服务区，通过增设大功率快充设备、配备移动充电设施等方式，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
0: 铁路方面，今天长三

0: 角铁路迎来五一假期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多发送旅客43.2万人次，增幅10.1%，有望创单日客发量新高。为重点满足长三角周边省份及北京、西北等旅游热点地区出行需要，铁路部门加强长三角往来江西、湖北等直通方向，以及管内徐州至蚌埠、上海至杭州、阜阳至上海以及安徽省内多地间的运力增补。当天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80列，组织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322列。
1: 我们与地方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陆地信息互通，适时增加公交车辆和地铁的运营时间，完善交通接续，及时疏解大客流，全力保障假日期间旅客运输安全有序。
0: 民航方面，今天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86架次，预计迎送旅客近4万人次。热门航线集中在北京、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家庭出游、团体旅客占比明显提升。石志富，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多年来，他坚守科研初心，以匠心钻研技术打磨产品，带领团队在高端科学仪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2: 我们现在测的是什么信号呀？
3: 是我们那个调试厂的一个监测信号。嗯，
2: 频率是多少？
3: 是100千赫兹。
2: OK， 还挺稳定。
4: 在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石志富正带领团队对 W 波段脉冲式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进行性能提升实验。作为这家企业的首席工程师，石志富的工作是开展量子精密测量科学仪器的产业化。这款顺磁共振波谱仪就是他参与研发的其中一款产品。
2: 波谱仪呢，可以认为是一个对物质结构进行听诊把脉的这么一台设备啊。那它可以帮科学家在这种化学的研究、材料的研究等等方面给出很多的一些关键的信息来。在我们开始做之前呢，国内100%是依靠进口的。现在呢，国外的很多学校呢也开始找我们去买这些设备。
4: 从实验室到量产，并非简单复刻，而是追求性能更稳更优。但在推进这款设备的过程中，设备信噪比指标一直不能达标。石志富带领团队加班排查，最终发现问题出在信号源上。
2: 我们能够买到的这个信号源，它这个指标是不满足我们要求的，最后必须得自己研发。
5: 志富进入到了他的一个领域，我们所有人都被他感染了，不管是从一种材料也好，一块电路也好，一点点去攻关，最后实现了这个目标。永远不要低估一颗解决信噪比的心。
4: 专注电子顺磁共振技术10余年，石志富主持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安徽重点研发计划等多个重大课题，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9项。他带领团队不断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多项国内空白，助力高端科学仪器迈入自主可控新时代。他本人也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等。
2: 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高端科学仪器作为基础科研的一把利器，那必须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是我们国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们要把这些事情做好。
6: 4月30号，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徽青赛大学组决赛在安徽职业技术大学足球场激情打响，合肥工业大学与合肥师范学院强强相遇。经过激烈角逐，合肥工业大学凭借一球优势，以1-0力克对手，成功斩获本届赛事大学组冠军。
7: 今天发挥的非常的圆满，不管从团结还是从这种拼搏的这种精神来说的话，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希望能够多多去举行这种比赛，然后我们希望我明年还能够参加，更上一层楼，
8: 能够走到决赛。就我为我的队友感到骄傲，包括球迷大家都很好。这个比赛会要一直搞下去，能够推动我们安徽省足球的发展。
9: 很多的球迷来到了现场，整个氛围非常的热烈，看到了就是运动健儿们在场上为这个进球去拼搏，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这种年轻的朝气的感觉。通过举办这样的大型赛事，可以很好的让大家一起融入到足球这项运动中，非常有意义。
6: 徽青赛是为选拔青少年足球人才的高水平赛事，联赛重点聚焦男子高中组和男子大学组比赛。自去年10月份开赛以来，已经举办了80多场。按照赛事安排，5月16号，大学组冠军合肥工业大学队将与高中组甲组冠军合肥队展开中。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瑞。
1: 何小瑞。
0: 啊，是的。
1: 我的腿有点像生毛病，想抽筋了，张小飞，你给我打一下子。
0: 关。